美国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篮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安把球得到。美国队在篮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3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幸好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首局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3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篮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他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托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有一个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后卫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科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就是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科尔，但是阿布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布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布罗斯是3组的后卫。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

0: 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他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莲安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安布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就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两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射罚席里，这两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菲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跨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这边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快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因为快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27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

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底下低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祖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六打五，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两分零四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4届冬奥会当中有3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弗洛布莱普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蓝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安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齐泰熙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两分零四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一比一，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

过八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八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打5，而是3打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球队把球还是留在蓝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看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蓝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岛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持球布里塔克尔，这次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远角去了。史黛西说没有能够留住，一会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菲利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

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球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战绩抬头，不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
1: 漂亮，拨出来，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看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诺门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

0: 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The athletes split the
1: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一分的
0: 局分。Target number two, Lee Woo-suk of Korea shot 682 points, qualifying four.
1: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三支箭，三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每位选手先获得六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刘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雨希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那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九环，李雨希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九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李雨希还是一个九环啊，三箭都是九环，这样李雨希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两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雨希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一支10环的成绩，另外两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雨希先发。
0: 没
1: 错，上来一个十环，
2: 注意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1: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2: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1: 嘿，十环漂
2: 亮。
1: 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计为九环。

0: 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禹锡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击一分，如果刚才李禹锡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禹锡拿到两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禹锡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禹锡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啊，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10个内十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1: Nine, the goose。
2: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做。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降低打欲望啊，
0: 十环通过。
2: 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做，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2: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禹锡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像
0: 李禹锡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禹锡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而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禹锡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
1: 降低打欲望，
0: 十环。这样李禹锡目前是领先一环。

0: 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1: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剑。
2: Seven,
1: 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
2: 哇！
1: 又是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雨锡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8环，维泽尔是9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9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10环可以打平，漂亮，内10环，非常的精彩。
2: 这
1: 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箭环数持平啊，各拿到1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0: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1: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
2: Nine,
1: 9环还不错。
0: 相信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难啊，没有判断。
1: 第二件。
2: 8, 6, 7.
1: 这目前记一个8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毫无疑问的一个10环。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

0: 接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26，李文琪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韦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Şa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减少打的欲望，稳住。
0: 目前还不错。十环漂亮，
3: 很好。
0: 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3: 好球！
1: 哎呀，
0: 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3: 减少这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维泽尔是累计28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啊，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三分的局分。

0: 其实中国选手李梦缇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他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但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缇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打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踏实做，走。
0: 九环，
1: 先让判断啊，我去判断他。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0: 这就是了。
1: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二十八比二十八，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0: 走，不贪啊，相信自己。
1: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0: 对，静下来，稳住。
1: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呀、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好的，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比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比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看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诺不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4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7号奥利维亚奥勒奇沃茨。西班牙队在外线倒球之后，还是通过边路沉底之后往外分球，漂亮，一记三分球投中，大个子埃梅利亚阿隆索。西班牙队呢一次反击，一次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4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5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

伦佐埃拉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瓦伦佐埃拉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澳大利亚队在底线投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抓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十二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普，大利亚队六号伊莎贝尔史密斯发球。直接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突，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一号麦迪逊瑞安，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而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四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啊，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24小时之内就绝杀了斯洛文尼亚，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了，这还是非常棒的。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卡隆索突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些调理。中距离漏开之后防边角，防得也不错，打转换。外线三分，投的有点大。

然后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着。利用个人技术把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

理查德森今天的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普，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制造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西班牙队呢，第一节呢已经是四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队呢运动战进攻成功的几率不大。这次三分球又是直接投了一个近似三不沾的球，小地手。法伦佐埃拉骑马射箭没有中，澳大利亚拿到了满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三分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篮下捡漏，西班牙队这边又添两分。澳大利亚的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好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一号瑞恩拍马赶到，要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进攻，这边瓦伦佐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

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紧漏，就需要达比亚。

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球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秒，但是7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这球呢，还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内线打到一个二次进攻得手，抢到一个篮板。这一节啊，西班牙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篮板球丢的太多，但他们的进攻确实可以。18-10，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上篮板的把握上，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当然，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是一定。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的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了。声东击西之后再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3个了，对，8中3，澳大利亚队是6中0，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要看他们怎么选择，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是真的三分颗粒无收，那么他们是不是需要收缩，那他们收缩之后接受不接受这个代价。而且青少年的比赛真的起伏非常大的，那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还以计算。

三分球，外线十号理查德森和瑞安，这应该是他们锋线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有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五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十二号，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这次呢，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会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好，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你也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佐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

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制造犯规。比赛继续。

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6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匈牙顿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十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澳大利亚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

亚伦祖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佐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四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前场球，瓦伦佐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转移球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澳大利亚队横向的防守破坏，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因为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的。零度角三分，这个三分还是没有，顶下篮板，西班牙队这个。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四个盖帽进账，西班牙只有五个。我险些又被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移球。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

0: 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10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来看看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6号史密斯、7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11号瑞安、10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利用掩护，看瓦伦祖埃拉，就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伊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

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被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八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些。10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伊塞亚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火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了。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康德利亚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下来一个。这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被澳大利亚队后个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

好球，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他的内线15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曼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球。好球，一号瑞安，这两分球打进之后只差一分了。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

线扫地手，

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我们马上要换一个罚球了。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看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

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十四号马蒂尔达特劳特，看来叫了暂停。

我们来继续看，球这边，西班牙队一上来，赫尔南茨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而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错。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篮下再次补多了机会，赫尔南茨。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篮板球的把握上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呢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大家对防守犯规，西班牙队呢，瓦伦祖埃拉上罚球线，

那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奥勒奇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的。罚三分，最后的五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三投零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但仍然没有失去悬念。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这个三分球让澳大利亚队呢扳平了比分。理查德森，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个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破局了，还有最后3分34秒，双方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成，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成，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

比赛继续进行，本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先犯规了。

0，看这次澳大利亚队想冲篮下西班牙队的密集防守，取得了机会，效果三分球弹框而出，西班牙队躲过一劫。已经过去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了，双方是颗粒无收，都没有打进。三分如何？依然没进。西班牙队拿到了三分，再攻一次，与持平了。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里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赫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又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赫尔南德斯。西班牙队两次收缩横切包抄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赫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交了当局。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曼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里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比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一码。

间。再给零度角，球刷框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现在46.4秒，西班牙队领先6分，澳大利亚队能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第6名这样的。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茹，拿到了世界前4，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U17中国女篮呢，一，他们有确实有主力是真正的学生球员，清华附中的孙涵韵和庞云舒，而且这两位打得都非常不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孙涵韵还是带伤出阵啊8进4的比赛，那包括争名次的比赛，这都会给后面想要打篮球也想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森第一盘还没中，两罚中一，51-56，44.3秒。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都不动，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马恩佐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我们家的女子主持人朱达，再见。

再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祖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呀！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
2: 头球，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

0: 球。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拉卡罗马内内斯碰撞，英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静止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

0: 走，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Pe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70, which is 64.7¾.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0: Let's see the Swedish competitor, Fanny Roos. This throw is also late.这样也要恭喜蔡思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人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的。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文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

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3000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3000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在洛夫尔身后，切莫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

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蒙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费斯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温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费斯切罗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
前面三分之二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

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加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七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鸥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米。7.13米，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米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2米。

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主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心仪啊。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天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我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斯·艾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希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

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1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1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卡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季培根处在第一位。季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季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季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季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季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季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季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直到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季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就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

最后这阶段，你看，级别跟没有权利的去冲，杰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这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

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后记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头也

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七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头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玛·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
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

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卡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克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只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

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凯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挑拨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凯特泰勒19秒75，凯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凯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凯特泰勒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凯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

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还是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普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普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普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普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普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普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普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克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

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选手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场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对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

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这个赛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一百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克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跳跃，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罚拍，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他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个，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

0: 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嗯，啊，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3: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3: 嘛。汉唐乐舞。
2: 汉唐乐舞，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0: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0: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嗯，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嗯，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2: 宫舞，
1: 宫舞。
0: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0: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这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他的师兄。

0: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1: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厂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武相结合，

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语汇，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命，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0: 罚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上，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他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罗马尼内斯碰撞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안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4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化学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哇，雷德奇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

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钦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钦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钦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钦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滑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

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很多队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也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转位的控制，现在雷布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发响。

场这一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全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范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范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0: 哇，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直接抢攻，10-3，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

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是。
1: 巴勒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西卡吃发球了。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0: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perfect. 4-5.
1: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

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下来弗朗西斯塔莱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吕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

科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塔是要比巴洛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才慢慢察觉出来了，巴洛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这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洛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多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华德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哇！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侧身，这个郑爽的反击线角度非常大，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葡萄牙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彼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邱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苗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洛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洛夫斯基。

0: 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德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打了一个发下，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

是想先进攻，穆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夸奖。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基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

加泽的正手进攻，前面速度很快。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赚的。

太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里加德拿下第一局。

皮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嗯，侧身正手的反拉。

球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发抢，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莫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

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

现在我终于给到焦尼斯正手位的时候，焦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有点擦网，这把球判断很准确。

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公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

在身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2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政策的失误。布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队，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乔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里加德也是觉得乔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个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传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加德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哇，一个运气的擦边，穆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七短的，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削了一个超短球。比尔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

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哇，防得真好！这个反击上来之后，自己打丢了。

莫雷加德全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吕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削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0: 派，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远，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这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他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肋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

0: 不能过。
1: 哇，这多库一对四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一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六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哎，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2008年到20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角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我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
1: 嗯，
0: 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科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一下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嗯，
0: 奥亚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4-4-2。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的他。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嗯，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
2: 好机会，
0: 扑出来，补
2: 上，
0: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这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嗯，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一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就带过队员。嗯，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嗯，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嗯，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啊、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啊、这下
0: 阿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啊、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里弗也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里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停得不错。
1: 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西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的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稳啊！
0: 哎、
1: 对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哎，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
1: 啊、
0: 漂亮，
1: 停得太漂亮了，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也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那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托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
0: 亮，卡斯达涅，
1: 好底线，
0: 头球。
1: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哦、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嗯、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1: 嗯。

0: 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那法纳肯也是在1.90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
0: 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多库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
1: 哦、
0: 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维尔的意思是。

0: 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儿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哦，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1: 嗯，
0: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
0: 嗯，
1: 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的。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好，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

0: 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列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速度也起来了，最后
0: 一下
1: 操大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无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一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阿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中规呢，他有速度。
0: 对，
1: 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莫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特罗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罗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的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多
0: 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在打门，
1: 看这一下
0: 打在边网上，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个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球又来到亚马尔

0: 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看有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18号塞斯。
1: 他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20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二波，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纳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0: 嗯，
1: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哎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10号特罗萨德，换下20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5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
0: 图瓦，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泼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中路，
1: 嗯，这下
0: 转身
1: 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
0: 劳内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小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

0: 退的是比较深的。
1: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0: 漂亮，
1: 第一下没太领好。
0: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1: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0: 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1: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0: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1: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0: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1: 对，下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18号塞斯，
0: 嗯，
1: 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0: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提。
1: 对，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嗯、
0: 这下蹭的
1: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0: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1: 对
0: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1: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
0: 对，
1: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嗯、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0: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1: 啊、像是拉了。
0: 嗯，
1: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0: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1: 嗯，
0: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1: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0: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1: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0: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1: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0: 嗯，
1: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
0: 嗯，
1: 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0: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呼救。
1: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 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0: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1: 是的。
0: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1: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0: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1: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0: 对，他都能跟得住。
1: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0: 啊，看这下。
1: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0: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1: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0: 对，
1: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0: 他就把
1: 准备充分，
0: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1: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0: 嗯，
1: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0: 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1: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0: 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1: 35岁的比利时队长，
0: 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1: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0: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1: 罗德里，亚马尔

0: 犯规了。
1: 嗯，
0: 这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位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1: 身后
0: 过顶了，
1: 看这
0: 下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1: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0: 是。确实不越位。
1: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0: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1: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0: 嗯。内赫兰，恩格伊，拉斯坎，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

0: 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
1: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嗯，
0: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太神奇了，
1: 啊，
0: 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啊，这球让的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啊，
1: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7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下，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0: 下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
1: 这个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2: 对，这一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1: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2: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1: 是，
2: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1: 双方上来犯规了。
2: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1: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2: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2: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1: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2: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1: 对，
2: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1: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下，
0: 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判了是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宁布什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扣扣连连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英队彻底锁定胜局。

0: 6月1日上午8点半，结束了伦敦世乒赛后的休息调整，中国乒乓球男队在训练馆重新集结。
1: 这周啊，我们就开始进入下半年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赛事。这世锦赛整体非常好，全队上下共同努力，无论是队员还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这些辅助，最终我们取得了这个位面啊，跟我们这种去努力每个人是分不开的。我像这个王祖钦这次世锦赛实战全胜，包括林诗栋也好啊，梁靖昆都是在最后关键场次我们取得这个胜利，不容易。所以那天总结完，大家无论是队员还是这个教练啊，也都一直认为选举王祖钦

0: 成为我们新的这个男队的这个队长，从马龙手里接下这个队长，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也是担当。
1: 我这个啊，武工队确实不是一个量级吧，所以压根儿没觉得我能当队长。我感觉这太难了。我当你退无可退的时候，你就转化吧，转为正念，尽可能的去想象龙哥以前的那个样子，我们佩服他的点，然后我去借鉴，然后并且去融入到己身。
2: 一个，训练开始。
3: 好。时间回到一个月前。百年世乒赛回到了它的发源地英国伦敦，中国乒乓球男队以一套全新的阵容向着他们的十二连冠发起冲击。在这支五人阵容中，只有王楚钦有过团体赛淘汰赛的经历，梁靖昆随队参加过两次，林诗栋、周启豪和向鹏都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很多外协强队都把这次世乒赛视为战胜中国队的良机。
0: 我跟齐老师也说过，我说这一届世锦赛男队整体的这种压力会大一点，也是希望他能够作为总教练多这种关注，就像他后期把马龙、许昕给请回来是一样的，能够尽可能的去帮助整个球队。
3: 5月2日，伦敦世乒赛种子排位小组赛的第一天，中国队一日双赛，首先面对的是东道主英格兰队。中国队派出了一单王楚钦，二单林诗栋，梁靖昆坐镇三单的阵容，
4: 这个真上去真的挺紧张的。
3: 每个人都在比赛中寻找着大赛的感觉。
1: 第一场球其实自己慢慢就开始进入状态，排位赛无关乎出现，每一场球都是你调整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每一场球其实自己也都在当淘汰赛去打。
3: 第三盘出战的梁靖昆打满五局，最终以3-2赢下第三盘，为中国队锁定首场胜利。
5: 第一场也没有说那么好打，当时一直也是在怀疑自己，哎，这球能不能行。
3: 不管是否找到了比赛的状态，5个小时后，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又将到来，迎战更强的对手韩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一号主力王楚钦并不在出场阵容，
0: 也考虑到王楚钦他每天的消耗，你也是为他考虑后面的比赛，能让他有一天能有一场球的这种比赛。
3: 换了阵容的中国队由林诗栋担当一单，作为主队，他在首盘比赛以3-0战胜了韩国队的金章元，为中国队拿到第一分。这场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也有所保留，他们的一号主力由小将吴俊成代替张宇臻，在第二盘挑战梁靖昆，
5: 发动的挺好，第一局赢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就人特别急躁，人静不下来，然后越打越急。
0: 因为梁靖昆他属于一个比较慢热型的一个运动员，包括对手给他压迫感压到一定的时候，他才能从内心彻底中去爆发。
3: 梁靖昆以1-3输给小将吴俊成。中国队第三盘出战的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老将周启豪，他的对手是韩国队的安宰贤。
6: 第一局9-7领先的情况下吧，没赢下来，然后导致0-1落后，压力越来越大，然后自己也会无形的出现一些越来越紧张的一个情况。
3: 背水一战的周启豪在第三局扳回一分。
2: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一场球啊！
3: 第四局，双方比分从11-1一直叠加到18-0。最终安宰贤抓住机会连得两分，赢下第三盘，韩国队2-1领先。
6: 肯定会心里有一些低落吧，但是团体赛不是说你输了就输了，因为下场人还要去上场比赛，所以你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给他们加油。
3: 面对1-2落后的比分，再次登场的林诗栋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梁靖昆的吴俊成。在过往的6次交手中，林诗栋保持着全胜。
4: 战绩上来说还是挺上风，但是可能真到了要命的比赛，其实自己也会有紧张，也会有想法吧。这次然后可能要输了，可能整个球队就是输掉了。
3: 首局比赛，林诗栋就受到了大比分落后带来的压力，以9-11告负。尽管在第二局扳平了比分，林诗栋也不断调整纠缠。他最终还是以1-3负于吴俊成，中国队丢掉第4盘，以1-3负于韩国队，
0: 或多或少会

0: 难以接受。第一没想到，第二我觉得对于大家这种表现是不满意的。
1: 这场小组赛的失利不仅是中国队在伦敦世乒赛的第一次输球，也终结了自2000年吉隆

0: 对于团体赛的残酷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1: 我能理解他的感觉，因为团体赛真的不像单打，单打不论输赢大家的感受都没有那么大，但是团体赛是真的能打到你骨子里，真的是能给你大脑打空白，打到你失控甚至是失态失常的一个比赛。
2: 中国队这么培养我的情况下，可能在关键的场次我自己没有为这个球队拿下这一分，自己还是非常愧疚跟自责吧。
0: 随着林诗栋在决胜盘的失利，中国队以一胜两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接连两场的输球也让中国队的士气跌到谷底。
1: 我觉得谁都会觉得我这次很难，那可能都不是很难，我觉得会走到哪里。
3: 又有信心又没信心，感觉能赢能拿冠军，但是吧，连续输两场，又感觉能进前八吗？
4: 内心当中信心还是很坚定的，只不过说确实压力很大。专门我还给所有的这些去陪练的人，包括还有我们的辅助，单独开了个会。我说到了这会儿的时候，你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展现出来，让他们看到很沮丧、很失望，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中国队还是一样最棒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0: 5月4日，淘汰赛拉开战幕，男队的队员们当天休赛，有了难得的一天缓冲调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失利。
3: 我会听歌，出发之前听几遍《我爱你中国》，每天都是，就是从淘汰赛开始，我就每天听几遍，对自己的心理一种调动了。
2: 每天洗澡必放这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住。
0: 经过了一天的调整，中国队在5月5日迎来了在淘汰赛的首场比赛，对战澳大利亚队。
5: 小组赛打完以后，自己也去跟王导请战了嘛，但是我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个份上，我还是有一种想上场展现自己的那种勇气吧。
0: 在教练组的综合考量下，中国队在淘汰赛前两轮都采用了一样的阵容，王楚钦一单，梁靖昆二单，林诗栋调整到三单。
4: 还是为了八进四半决赛决赛去考虑的，所以还是希望他们的这种状态能够尽快的这种调整回来。
0: 三位主力一人一分，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第二轮对战罗马尼亚，首盘出场的梁靖昆在与对手爱德华约内斯库的遭遇战中全程处于被动，以0-3输掉比赛。
3: 感觉在场上吧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去对抗，就感觉他的球太厉害了。
0: 中国队开局0-1落后，随后登场的王楚钦面对罗马尼亚的奇里塔
1: 不太舒服，因为我没打过0-1落后的球，团体赛都是我给人造成0-1落后的局面，那一刻深切感受到0-1落后当时的一个压力和状态，但是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我迅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
0: 王楚钦为中国队扳回一盘。第三盘林诗栋对阵奥维杜约内斯库，在中国队大比分1-1时登场。
2: 从输完球之后就没有再去看场上谁输谁赢，可能就更多专注于自己打好自己这一分，整个人的状态我感觉一点点的激发出来了，拳头举起来了。
0: 在林诗栋为中国队赢下第三盘后，再度上场的王楚钦也顺利赢下第四盘，中国队闯入8强。在这场唯一丢分的梁靖昆陷入对自己更深的怀疑中。
3: 真的有是想跟教练组提一声，不想上了。
4: 下来我跟马龙说，我说你再去边上再刺激他，不同的语言吧，或者不同的方式，来去把每个运动员这种去唤醒。
0: 梁靖昆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而是在与马龙、许昕的交流之后，梁靖昆决定换一块球拍。
3: 从没训练之前换了块新板，这新板有点没打开的感觉。然后我说：“你说我换不换？”他们说可以换一下。紧接着到韩国就拿着那个老板打了。
6: 今天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
0: 再次相遇的两支队伍在淘汰赛阶段也都派出最强阵容。抽到主队的中国队由一单王楚钦首盘出战，对阵吴俊成。
6: 防得不错，
7: 哇，好球，
6: 漂亮。出了一个高级球，
0: 双方在前4局2-2战平，直到第5局才分出胜负。这也是王楚钦在伦敦第一次面对决胜局。
1: 真到了第5局的时候， 又重新回到统一起跑线。

0: 那一会儿的自己，我认为是自信的，一定要有信念来支撑自己。
1: 看到了马龙、许昕还有王励勤主席在场边观战，
0: 我可能是下意识看的，团体赛打多了，我就感觉他老在那个团体里，你知道，他不管在哪儿，我会去看的，他也会能感受到我的眼神吧，他会去可能挺好挺好啊，或者说再说注意一些什么，可能我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吧。
1: 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
2: 第二盘上场的林诗栋迎战韩国队的一单张宇珍，
1: 漂亮，
3: 好球。
4: 在跟他打，自己也是抱着一个拼的心态，抱着一个必胜的心态去跟他打。
3: 林诗栋的这种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
4: 跟王主席聊到了一个话题，他问我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会对自己说什么，可能我会说别着急，然后可能没关系，可能下个球再来，可能他跟我说这些还不足以支撑你在场上稳定住自己的情绪跟心态吧。他跟我分享，可能说你可以的，自己也听进去了，真到落后的时候，包括领先的时候，包括被追分的时候，自己也一直说你可以的，然后你没问题。这场胜利来说也是给了自己一针强心剂吧，接下来的半决赛包括决赛都有了很大的信心。
2: 中国队赢球的士气一直延续到第三盘，换了球拍的梁靖昆也一鼓作气以3-0顺势赢下第三盘，锁定胜利。
5: 换完盘之后吧，过去的球这种质量我们更高一点了，然后自己更有信心了，你知道吗？
2: 中国队以3-0完胜小组赛输过的韩国队，收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6: 那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非常强，所以说我们才有这种战斗力吧。
7: 很提气的，整个队伍的士气又重新点燃了，有一点希望，我们就是绝对要抓住去冲击冠军。
0: 打完韩国，我更想的是尽快的远离这一场的胜利，因为还有更艰难的比赛在等待着我。
2: 这场更艰难的比赛在第二天晚上到来，中国队在半决赛面对的是釜山世乒赛的决赛对手，强大的法国队。首盘比赛，中国队的一单王楚钦对阵从未交过手的法国队18岁小将科顿。
7: 因为没打过嘛，确实有很多这种不确定因素，所以他一直心里不踏实。
2: 王楚钦在第一局15-13拔得头筹，但科顿在第二局又以13-11扳平比分。第三局，科顿一个运气球让王楚钦一直处于被动，再丢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追平比分，双方战至决胜局。
1: 他
3: 颠了，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0: 那个球有点伤气儿，其实一直在病着，一直在纠缠，哪怕他2-1领先，也是就是在焦灼当中。但是到了第五局那样的一个时刻，就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心情，就是一下子啪一下。
7: 大家那会儿可能感觉到这个运气啊，突然间可能会在对手那一方，但王楚钦我看这点在场上他还是比较冷静的。
0: 是哪怕面对那样的局面的时候，自己现在要比以前从容，要比以前坚定。
1: 哦，这板球扛住了，
3: 这板球扛住了，
1: 长球，
3: 8-0
1: 之后，王楚钦连拿3分。
2: 第二盘，林诗栋迎战法国队的一号主力菲利克斯·勒布伦。面对这场并没有优势的球，林诗栋在接发球环节一直处理不好，以0-3输掉了第二盘。
4: 肯定是非常难受，但是对于自己的信心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吧，也是一直告诉自己还有机会，自己身边还有两位大哥在帮自己在扛，其实还有机会去打。
2: 关键的第三盘，梁靖昆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并没有进入状态，以3-11、1-11的悬殊比分连丢两局，
3: 有点失常。
7: 苦笑也好，无奈也好，我觉得咱输可以，不能这么说。后来我让他坐下来，我就说老梁这个在上面就是感觉有点丢人了。我说你要这么打，咱说实话真就没戏了。
5: 他就一直在安慰我，去拼吧，你都已经这样了。
8: 当输了胆了，能上去就已经不错了，要真气啊，老梁。
5: 我平时我说我练这么多，练这么苦，每天早上不能这么放弃吧，已经很困难了，也是在1-1的情况下。这一分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争取要拿下来。
8: 信相信自己， 啊，没问题。
5: 我说的没想到会输，你知道吗？就我就想赢，我就想我必须给他咬下来。我就咬一局，我觉得我有戏。
1: 好球！这个才是打出梁靖昆的风采。
3: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好球！
1: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
7: 梁靖昆可能想球台上有汗，他已经急得已经就不行了，就恨不得我帮你擦。
5: 我姐姐她着急了，我有机会。
3: 好球，
1: 咬回来一局。
2: 从八平咬到十三平，在两次挽救对方盘点后，梁靖昆以15-13赢下这一局，最终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8: 不是他说了算了，就是你说了算了，好吧，相信自己啊，没问题，啊，行吧。

0: 绝地逢生，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好久没有0-2落后赢回来了，为团队拿下了这一分，为拿冠军又就近了一步嘛。
2: 我觉得还是赢在他这个信念吧。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我们比人承受压力都大，那我们不赢谁赢？
3: 中国队取得2-1的领先，现场都沉浸在绝境逆转的沸腾中，第四盘登场的王楚钦却异常冷静。
4: 我这场球是杀死比赛也好，还是拖入第五盘也好，我都只能做好我该做的，不能给自己去灌输那一些热血也好、使命也好、责任也好，它就是一场比赛，我就想去赢下比赛。
3: 第四盘，面对刚刚战胜了林诗栋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王楚钦再次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下制胜一盘。
4: 战斗还没结束，我依旧要收回来，尽快的收回来，更简单的比赛又等待着你。
5: 全力去拼吧，关关难过关关过。
3: 中国队距离冠军还剩最后一关，决赛对阵日本队，首盘出战的梁靖昆再次上演了0-2落后的绝地反击，在决胜局连得8分，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
0: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
3: 第二盘对阵松岛辉空的王楚钦，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以3-1逆转对手，将中国队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三盘，林诗栋从第一分就将拳头高高举起，以3-1战胜沪上隼辅。
6: 真的打到决赛，没有想过自己会输，只有必胜的心理。
0: 林诗栋连下2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10-9，他领先啊！我就假装弄个板儿，我一看听声音啊，赢了。
0: 先控短，劈长，漂亮！林诗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6: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赢下来，其实是非常提士气的吧。我们还是原来的中国乒乓队，
7: 真的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告诉了所有人，我们真的赢了，
1: 特别开心，总算守住了这个冠军吧。
4: 我们两个是在训练场一顿叫，然后他眼圈都红，真的是太难了，终于结束了。
0: 出征之前，这支球队一直在被大家所质疑、被低估，但是我们的球队通过一场一场的生死战，向大家证明了，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依旧要负重前行。最终，我们会等到自己的曙光。
2: 不被看好的前提下，最终能够拿下这个冠军，就证明大家没有白努力，没有白付出。你们是最棒的，就是感谢你们。
8: 一直我们在强调，从这个领奖台上走下来，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赛，无论是你王楚钦啊、梁靖昆、林诗栋，我们这几个参赛，甚至我们没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要考察洛杉矶奥运会啊最终的人选。
2: 心脏承受能力可能又大了吧，他们兜里每天其实都给我揣着速效救心丸，但是最后我没吃，他们吃了，这也是一玩笑。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这种锻炼吧，也是重新的一个自己，重新再去出发。
1: 其实奥运会说实话是我的梦想，在自己能力还可以的情况下，我肯定会为了这个梦想去拼搏去努力。
6: 这一赛教会了我如何去战胜自己。
4: 我很庆幸我有很多失败的经历来铺垫我走到现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冷静。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霍中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凯特拉雷，
2: 好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罗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肩串巷的打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想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天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让动起来的，完全。

0: 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嘛？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说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对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 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过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德卡罗马尼内顺风主场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漂亮！
3: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不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志豪，喂，走。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4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

0: 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三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1: 技术分8分8分8分8分8.5分7.5分8分8分7.5分8分12分75.84。
0: 单挑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1: 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0: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也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这样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 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0: 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得了一个 2.5B 难度系数 3.0。
1: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0: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1: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0: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1: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0: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1: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0: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1: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0: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 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申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

0: 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柳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10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啊，白玉明呢是22年的布达佩斯和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 3.9C， 难度。

0: 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2次打开，做入水。
0: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1: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0: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1: 哇，太厉害了，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个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0: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0: 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1: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0: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1: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儿，
0: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2: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2: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黄宗元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当然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奥尔维拉，奥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1: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这是翻不过来的。
1: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1: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0: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1: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王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泽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泽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泽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郑州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奥尔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是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那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这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手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0: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阿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91.65，最后的总分480.5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1: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0: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1: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0: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1: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0: 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心。
4: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妙。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收看正在常州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四个比赛日，正值1/4决赛的赛段。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1号球场的比赛。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羽毛球世界冠军马进和我为大家一起带来解说和评论。欢迎马指导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一号球场的晚场比赛，我们首先会关注到的是一场女子单打的较量，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泰国选手殷达农。
2: 大家都是老对手了，
1: 没错，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有过23次的交手了，陈雨菲是获得了19胜。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殷达农，殷达农呢今年是31岁，身高是1米69，他是在首轮比赛当中2-1战胜了李文山，1/8决赛是耗时60分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越南球手阮翠玲。
2: 其实31岁对于一个女单选手已经算是一个老将了，
1: 没错，
2: 也是看着她从青涩的时候，然后一直打到了这么多年，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打球，
1: 没错，
2: 所以他们俩的交手都有20多场了，所以双方对一级战术也是非常的熟悉了，
1: 没错。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球手中国名将陈雨菲啊，陈雨菲目前是28岁的年纪，身高是1米71，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在第4位，最高是排到了世界第1。首轮比赛呢，陈雨菲是耗时91分钟，以2-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球手任平蔡月。第二轮的比赛是耗时89分钟，以2-1的比分逆转战胜了印度名将辛杜，相当于陈雨菲是连打了2场逆风翻盘的比赛，
2: 而且每一场都是比较焦灼的，
1: 没错，尤其是昨天的比赛，陈雨菲是挽救了4个赛点啊，逆转战胜辛杜啊，
2: 体力的消耗也是非常大。但是我前两天在成都也是有看到，除了是来参加常州那个比赛的选手，然后剩下的有一些都是还在成都去进行训练，然后也是有了解他们其实训练，包括雨菲他们训练还都是比较系统的，但是呢最近的比赛确实都是比较多，一个比赛接着一个比赛，其实对运动员不只是体力上，思想上，整个的兴奋度上，它都是一种消耗，
1: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比赛画面下方的是中国名将陈雨菲啊，画面上方的是泰国名将殷达农。

0: 刚刚那个高球打得不是那么到位，陈宇飞抓到了机会去变速突击进攻。林南龙在女单选手里面还算是一个比较很愿意进攻的一个队员，他整个的进攻也是会比较的这种犀利，手感会比较好，然后往前的技术啊都会比较好。开局大家打的其实大家都还是都在适应整个的场地，比较耐心，
1: 要感受一下现场的风向的情况啊。
0: 控制往前，有机会，这块攻好像攻的没有攻的那么准确。开局大家还是手比较深，还是在互相的，不管是从进攻上往前控球上，都还是在相互的这个适应适应。因为今天也是八进四，
1: 这几天各位选手也是连续作战。
0: 嗯。

0: 当中，大家也是互相的在找着对方的这种机会，啊，这个边线打得会很开，很突然。
1: 在多拍的累积当中啊，帮助自己建立了优势之后，寻找到了一拍制胜的机会。
0: 对，所以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球。也是有一个抓球，然后呢拿的点也比较高。拉开，这球。我觉得现场应该是也有点风向。其实前面那一分得分和刚刚这个在拉开当中，压英达蒙的正手。他都没有起跳去打，当然都是在做被动的交叉步法拉出来的，可能在内侧是有点逆风。刚刚这个球其实本来宇飞想是想起球的，看到对方已经准备好在后场要进攻了，他马上想变去勾球。几个都是被动的时候，重心失去了。重心其实失去了的时候，有时候控球上就会想加点力把球控好，这球就是出界了。其实大家在拉开试探对方，也是希望打乱对方的这种节奏和重心。这几个都是手上的一些无谓失误，其实并没有说。开局英达农这个有几个很凶的进攻，然后可能失误再控制一下。这个也是一个英达农的机会球，进攻想要的更边出界了，
1: 要求的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就相互都会有一些无谓的一些失误。
1: 一上来还是需要再适应适应。
0: 抢球。拉到位，对方也是有一个变速的劈对角，这个大对角的一个拉扯。这一拍。这拍的速度可能回得有点不够，也有点太顺了。对方抓住变速。这个往前出界了，这个应该丢了有个3到4分了。
1: 感觉陈宇飞这边是不是稍微有一些顺风的？
0: 对，所以前面说，刚刚几个正手拉的长度，伊纳农他的都是用交叉步在使劲拉出去。这边还是要多攻多抢网。现在英达农也没有说往前逼得那么紧，所以我们多抢啊，多重复啊，让对方去起球，还是要组织进攻，抓变速。抢网。大对角的这种拉开要注意对方的这种快速变线，然后我们要去抓到这种时机。头顶有一拍快杀对角和有一拍攻边线，那都让对方起来的话就会有一些压迫感，不知道防哪一边。这几拍这种

0: 变速啊，下来的球还是很深的。
1: 这样的话，11-5进入到的技术间隙啊。其实开场一上来，确实陈雨菲处在这个顺风的一侧，所以整体的控制相对来讲会更难一点。
0: 是的，
1: 也造成了一些自己的比较多的失误。
2: 所以说，只要过了八米八以后，你就多注意后场啊。
0: 对。
2: 然后在这边自己的进攻，要么杀，要么就那种软下去，最好不要这样掉，知道吧？啊，实在不行就说球往天上打，再打高一点，把后场自己做好防守。
0: 嗯。
2: 啊，结了。
0: 罗志导也说，让他后场起球的时候就往天上打，往打高一点，不要打那种不是很高的球，但对方是很好变速的。然后包括对方他有时候通过发小球，一般发小球的时候其实是想组织抓球去打发接发，避免发接发让对方抓，然后过了发接发以后，对吧，然后把多拍打起来。
1: 看一下第一局比赛的下半局，这稍微有些可惜啊，出边线了一些。
0: 整个胎局其实我们是有6分的，这个其实有4分左右都是自己的这种挑球，其实分数其实差不多，主要控制一下主动的失误。对吧，就是这种失误球，而且往前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想跟他避开往前的一些对空，但是有时候大胆的搓钩你看有调整，其实想去搓，但这个球你可以抢搓也可以抢钩，让对方动起来，如果这球搓过去可能对方还是站在原地，他没有太动。现在你打往前起球，

0: 就跳进攻了。当对拉当中有的像刚刚这盘球，是对方进攻出界，但我们可以再给高一点，再给高一点的话，球的就会慢一拍，慢一拍就过了他的变速的那个节奏。其实，在逆风当中啊，不停的加速去进攻，其实是比较消耗体力的。
1: 没错。
0: 而英达农呢，他可能在体力上面，有时候经常打到第三局，有的时候因为打进攻嘛，消耗就很大，他就会体力就会下降。就我们要做的，让他你可以得分，但是你得付出代价。
1: 嗯，就还是要给对方制造一定的困难。
0: 嗯，所以要减少无谓的失误。加速也是控制往前，我这球进内。看着有点像境内，但是有再去往前的重复上它有增加。
1: 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鹰眼挑战啊，英达农的挑战。
0: 嗯，凹了。
1: 嗯，还出界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2: 7-14
1: 英达农在要求回球质量的同时啊，也会伴随着一些主动的失误。
0: 是的，他那边逆风，所以他有去老想弹挑强点，去弹挑这个陈雨菲后场连续攻。
1: 看一下陈雨菲的挑战。没问题啊，这样的话挑战成功。陈雨菲依然保持着两次的挑战机会。

0: 我们主动前往抓他去来弹挑我们。加速。要继续挑战。其实刚刚那个回合也能看出来，现在我们在前半场其实加强了自己在往前的抢网对抢的这种重复，
1: 嗯，
0: 然后呢去抓对方推挑我们，互相加速的时候都有把速度打起来。
1: 没错，经过了
0: 就是三次挑战之物，
1: 是的。挑战失败，
0: 怎么都感觉我是在逆风呀，我这是个力应该是不会出界的。
1: 这样的话应当能在本局比赛已经没有挑战的机会了，所以还保持了两次挑战啊，不错。
0: 你看这一盘球应当能刚刚的底线他是没有到位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这盘攻的就很舒服，因为我们又是顺风，嗯，起跳点，你看因为前面三个都是底线出界，所以他这盘在控的时候他又给自己收点力，
1: 嗯，就是场上瞬息万变的变化，
0: 对，连接到自己手指的发力，所以他刚刚在这个我们主动去抢点，抢了点以后其实应大农也抢到点了，他就没有前面控的弹跳的那么从容，他又想自己收一点就失误了，
1: 嗯，
0: 所以每个失误背后其实都有自己心态思想在微调。
1: 没错，现在陈飞已经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两分了，
0: 嗯，你看其实这个多拍在几个应大农打的后场上面，陈宇飞整个步伐其实都没有，都是在后场发球线左右，他都没有在特别底线，
1: 嗯，
0: 你看证明他手上都在控制自己的发力，打了一个发接发抓球，你看他刚刚的球往前发的是我们的一个外脚，没有发内脚，他发外脚的时候陈宇飞就顺了一个直线，因为是他的远身区，
1: 嗯，
0: 远身区顺了直线他就抓了一个变速攻直线，
1: 嗯，在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啊，
0: 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罗指导就有说就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发接发，
1: 嗯，
0: 因为在发接发他可能因为他发往前就想通过发球和接发球前几拍去抓进攻，
1: 嗯，
0: 而不是发起来高球然后呢去从防守开始打，嗯，前面拿到点全部都是弹挑的，现在就除了一个收力还有一个停顿，哎，想去重复放网，不想弹跳了，
1: 嗯，这球没有凑过来，啊，
0: 对，
1: 好球，
0: 对啊，
1: 漂亮，
0: 其实这几个抓分也是在他就是前面那三个出界了以后，你看他这个恰到好处，
1: 嗯，
0: 正好你看也是差不多这种角度，我们这个在打进攻这个上就会很舒服，
1: 嗯，
0: 大家就能配合得很好，
1: 没错，还是抓应大农回球不到位的这个情况，哦，这边可惜出界了，
0: 嗯，所以他除了是弹挑他现在他也增加了自己重复的这种往前，因为他后场他现在因为失误了几个心理上还是有一点点去收的，
1: 嗯，18-14的比分，
0: 嗯，看其实刚刚这个也是不到位的，但是有时候不到位的球我们该加速我觉得还是要去加速，然后呢该控制的时候这质量上面就是还是要去做好，嗯，这球也是不到位的，那现在打后场其实他逆风的时候就没有前面开局打得那么大胆了，
1: 嗯，其实几个失误之后尤其在挑战失败了之后，
0: 对，
1: 这个手上的控制明显变多了，
0: 对，
1: 这样也是陈宇飞的机会，
0: 嗯，
1: 15-19，
0: 你看这个球，
1: 啊，
0: 其实这球我们打的也已经挑得很高了，
1: 嗯，
0: 但是也没有打得很厚，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是顺风嘛，被挑的时候

0: 但如果是在快半拍，他对方就没有时间去做停顿。
1: 中华银丹农是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21-15的比分，耗时17分钟。两位选手确实是非常熟悉的老对手了。刚刚我们提到职业生涯是23次的交手啊，陈雨菲是获得了19胜。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啊，整体的状态上来看的话，陈雨菲确实自己的失误会稍微多了一些，但是其实后半局的整体的变化还是非常积极的。
0: 其实能看到在场上两个运动员他们都有一些变化，
1: 是。
0: 然后呢，只不过是场地上是有点顺逆风。那在顺风的时候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球，不要去出底线。其实在逆风的时候，殷娜农后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三个这种挑战失误了以后，他也有收着自己的发力。所以在有风向的时候，我觉得该进攻该加速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大胆的去变速。有的时候想控进去，但是呢这个速度上降下来了，对方的压迫感就不够了。然后包括在发接发还有在网前上面的这个叫互相的博弈吧，我觉得可以打得再自信或者是再大胆一点。
1: 没错，选手今天也是强强对话，这是两位前女子单打世界第一之间的较量，
0: 是的，
1: 也是奥运冠军与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
0: 是的，
1: 陈雨菲呢是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奥运冠军，殷达农呢在世界锦标赛当中也是有过突出的表现的。

0: 好球！对，我们第二局上来，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多拍打起来。伊拿农一般在体力能力消耗以后，他的整个的控球上、进攻上威胁都会去，就是
1: 减弱一些。
0: 开局现在陈宇飞他打的也是很清晰。
1: 现在交换场地之后，陈宇飞是在逆风这一侧了。
0: 就能看到有的时候他的强网挑球或者是强网推，他就会更加的顺一些，不会想有那么多像前面的顾虑，因为前面确实几个出界给他心理压力也会很大。跟前面第一局是也很像，伊纳农放网，然后呢陈宇飞去抢推完以后，对方又不想起球，又要下压，然后下压完了再上网，一出球就出界。也是进攻完两个往前，像这样的这种失误我觉得也是不应该，也是脚上可能球，因为逆风他球会往回吹一点，如果平时练勾球，像这种级别水平的运动员，他站在那儿肯定是能勾过去的。
1: 这样第二局的一上来啊，陈宇飞是连拿五分，有一个不错的开局。
0: 是的。也是很果断，抢到点了，快挑大对角。这个虽然是被动勾球，但这个正手区已经三个了。这个大对角弹跳打的就非常的顺。
1: 主要伊纳农这边步伐也没有到位，
0: 是的，
1: 就够着打没过去。
0: 应该是界内吧。
1: 7-0的开局，
0: 这种开局就会非常好，让伊纳农觉得，哎呀，这局我要不要再使劲去争取？因为这样的话，他会消耗很多，对于后面的比赛，他的体力也是其实影响。

0: 他参加比赛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1: 哦，这稍微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嗯，弹网之后，进网直直落下，这确实突然的变化，陈宇飞没有能够及时的反应过来。
0: 是的。

0: 你的耐心拉开。其实现在是打往前，然后呢打后场，让它不停的后仰，然后呢向再接下面的球，再后仰，然后再往下去接，不停的去调动它。
1: 两个选手在今年参加的赛事也都比较多啊，陈雨菲已经参加了10项赛事，殷达农是11项。
0: 嗯，
1: 那整体的战绩来讲，陈雨菲还是占优的。在26年的印尼羽毛球大师赛这项超级500的赛事当中，陈雨菲是夺得了冠军。
0: 嗯，
1: 另外尤伯杯、包括泰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大师赛都是拿到了亚军，其他的场次有6个公开赛是全部打进了4强。相当于参加的所有赛事是至少能够打进4强，保持在第一梯队当中。嗯，接内了。殷达农的赛事，他在26年的马来西亚大师赛啊，超级500的赛事也是拿到了女单的金牌。另外，他的印度公开赛是打进了4强，其他还有5项赛事打进了8强。全英还有亚锦赛，包括印尼公开赛还有日本公开赛，殷达农都是止步了32强，这是两个人今年的一个主要表现。哇，
0: 嗯，这个是一个组织，嗯，对对角抓他打直线的快速再攻。其实不同水平的，不管是从运动员再到爱好者，他都每一次击球他都是一个选择，所以不同的水平的理解他的这种组织的这种球的层次和线路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没有权利啊，但是拿的制高点球往下，别人就很难防。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羽毛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有的时候你要四两拨千斤，有的时候你要全力，那怎么样在这种权力和控制之间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点，然后呢去运用好自己的特点。
1: 嗯，而且面对不同的选手要有不同的打法。
0: 对对对，
1: 哦，接内了。
0: 不是绝对的使劲，不是绝对的这种认真使劲，这就能够去得分的。
1: 嗯，
0: 所以它还有很多的综合因素，
1: 战术很重要
0: 啊，战术、心态、场上环境，然后手指控球，方方面面。
1: 嗯，当然也包括当天自己的一个整体状态啊。
0: 嗯，对对对。
1: 其实来中国公开赛之前，我们看到的日本公开赛，殷达农是因为止步了32强，所以后续也是有更多的休息的时间。
0: 嗯，
1: 日本公开赛陈雨菲打得更远，打进了4强。
0: 是的，
1: 就是他的比赛节奏连的会更加的紧凑一些。
0: 嗯，
1: 包括在这一次的中国公开赛的前2轮的比赛当中，其实陈雨菲还是耗费了更多的时间。
0: 对，这一盘我们的球是不是说对方攻的熊，说我们的球没到位。但是论体能储备啊，从小打的这种基础啊，肯定咱们中国队的他这种体能上啊，连续作战能力上是比国外的是要强的。
1: 嗯，而且陈雨菲现在的训练整体还是很系统的。
0: 嗯，
1: 9-6的比分。

0: 从步法上面，这一局陈宇飞他整个场上的积极度就要比第一局更加积极。这个多拍打得非常的耐心啊，
1: 漂亮，最后收掉一拍，就是这一个回合其实通过了不断的这种落点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去调动对手，打得非常精彩，
0: 也是需要打出来像这种快慢轻重前后各种的多拍，消耗对手，
1: 没错，这就让对方非常难以预判，
0: 是的，其实在消耗对手体力的时候也是在消耗他的这种心理，因为他一直肯定也在想，哎呀，因为这个应当中他的整个体力嘛，都觉得我这一局如果要是拼命打，我第三局可能就没劲儿了，然后现在这个分数又是落后的分数，所以每打一个多拍他每一拍自己都会在想。
1: 好，11-6的比分进入到的技术间歇
0: 啊，罗指导也在说，像比如反手拿球啊，尽量消耗他，让他前后跑、左右跑，跑了以后就尽量消耗。这样的话，
1: 因为现在陈宇飞肯定要想第三局决胜局的较量啊，怎么样能给对方制造更多的困难？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不仅我们要赢球啊，还要尽可能去消耗一下对方啊，为了赢得最终比赛的胜利。
0: 是的。我们现在感觉才渐入佳境，
1: 是
0: 我们在想这一局如果是把这个经济打消耗，第二局打到，如果打到第三，打到第三局，那就要把风向上面就是要控制好，
1: 对，
0: 对，
1: 因为这样的话一上来还是在顺风这一侧的，
0: 对，对方一上来也其实有加速，
1: 是
0: 我们要看住。但是有时候在应当中在进攻的时候吧，几拍攻不死，可能就想着更加力更凶。
1: 陈宇飞的判断也非常的准确啊，及时闪身把这个球让出去，
0: 是
1: 个出界球。12-6。
0: 又是一个
1: 出界，
0: 对，像同样的这种刚看有没有如出一辙，第一局其实在逆风的时候应当能往前也是有的，还有那种连着追着攻，但在逆风的时候也都出界了，在现在顺风他出界可能更又更多了。
1: 其实昨天的比赛上一轮比赛应当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因为她是一个女单选手里面，这个虽然都是拉吊突击为主，但是她进攻是偏多。
1: 对，
0: 她比较喜欢打进攻。
1: 是，来看一下陈宇飞的挑战。

0: 界外了一点点，
1: 界外了一点点，
0: 一点点。
2: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teps over. Seven, thirteen, play.
1: 这样在本局比赛陈雨菲剩一次挑战的机会。
0: 这个网球有点高，
1: 嗯，
0: 也没有想起球，但是照按罗指导刚刚的指示，到了网前就再往后推，因为他人在往前嘛，让他前后消耗。
1: 嗯，那这一分陈雨菲也是想稍微变化一下，
0: 嗯，对对对，
1: 抖一抖往前，
0: 对，前后。
1: 嗯，自己没有放过来。
0: 对，所以在移动当中吧，还是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失误，因为他现在其实自己打的不是那么坚定。

0: 又想质量高点，又想得分，然后又不想拿多拍。
1: 应该能也要考虑自己的体能，毕竟是一位31岁的老将了。
0: 是的，
1: 界外比较多。
0: 嗯，
1: 15-8，现在陈雨菲手握7分的领先优势。哎呀，这球想要发的质量比较高啊，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
1: 给到殷大农的发球，
0: 你看前后
1: 啊，
0: 坚定着前后，就战术还是很重要。就算是，就是你舒服，有时候要对方难受。
1: 嗯，
0: 就有时候你很难受，但是呢，对方可能比你还难受。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陈雨菲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和这个印度名将辛杜去打比赛的时候，其实这整体的这个逆风的剧本是延续了比较久的时间。但是第二局，其实陈雨菲在赛后也提到，她本来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就是那时候想的就是不能让对方赢得太舒服，起码要在那个时候啊给对方制造一些困难。哎，那就这种想法，打着打着就自己就打回来了。嗯。那其实给对方制造困难的这个心理啊，这个精神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自己舒服的球自己会较劲儿，哎，我打得很舒服，为什么得不了分呢？其实在场上就这种战术还是让对方不舒服。有时候我们很舒服的时候，其实对方更舒服。
1: 节奏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17-10。嗯，这个位置的失误已经非常多了。
0: 有时候多拍以后，殷大农还是比较喜欢趴着、躺着或者坐着
1: 喘口气、歇一歇。
0: 但是我在心理学这边，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其实会让对方，会让跟他的对手们，就是会有很多强的信心。
1: 嗯，
0: 那自己心里那口气可能就会松。
1: 嗯。陈雨菲现在场上的整体变化还是非常多的，殷大农是防不胜防，
0: 就比较应付，然后也没有要全力去救，
1: 而主要还是有点累了，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步伐现在有点跟不上啊，
0: 而且现在的比分也拉开了。
1: 嗯，哦，这球回的还是质量很高的，
0: 在伸手范围内能够去控制的就努力控制，比较远的或者要加速的就可能得想一想。
1: 对，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体能情况啊，要全力的给自己的决胜局也做好一定的准备。
0: 是。
1: 嗯，这球又是一个手上的失误。
0: 是的。
1: 20-11，这样陈雨菲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0: 这个十个接内，
1: 对，压到了，12-20。
0: 但顺风也没太想推了，结果球接内了，
1: 就是反倒是收着一点
0: 的
1: 时候啊，打的稍微好一些。
0: 接外，
1: 这球接外比较多了。这样的话，21-12，陈雨菲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
0: 开局还是要看大家怎么在顺逆风当中怎么样利用好，然后场上的这种速度，往前这种弹推弧度。
1: 在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前两轮当中啊，整体的耗时陈雨菲是打了一共180分钟，殷达农是打了109分钟啊，相当于陈雨菲比殷达农多打了71分钟啊，这是相当于多打了一场比赛了。
0: 嗯，
1: 那我们看现在殷达农的整体状态还是并不非常舒服。
0: 教练也是在鼓励，因为多拍还是很累很消耗的。
1: 对。这对于31岁的老将来说，这样的比赛还是挺不容易的啊。
0: 嗯。

0: 教练没有说太多的技战术。
1: 哎，对于现在的英达农来讲的话，体能是一个难关。
0: 是的。
1: 您看，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陈宇飞啊，我们应该主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我们还是在顺风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弹推，因为弹推的这种弧度，减少无谓主动的失误，还是要抓别人的这种不到位的这种球。其实在逆风我觉得相对来人就好一点，但是开局很重要，
1: 对，
0: 一定不能在开局然后呢主动失误太多，避开对方的这种发接发，让对方能够变速去攻我们，
1: 然后我们再抓机会，
0: 对，是的。
1: 好，比赛开始，
0: 还是往前我觉得很重要，对方你看在打往前，好起来，就我们开局的整个状态还有自己要打，可能我们自己也会想他开局也不会那么轻易的给我们进攻，所以互相就在抓心态，利用好风向。
1: 陈宇飞一上来打得很积极，

0: 增加了进攻。
1: 界内，
0: 这个弹跳弧度很好，界内。
1: 35拍的长多拍呀、
0: 其实下压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敲球的弧度再高一点。
1: 2-0。
0: 这一局开局，我觉得陈宇飞打的第一很专注，第二他掌握整个场上跑动跑顺了，整个的停顿呢、或者什么没有前面感觉那么的吃力。

0: 他也在说这个挡网啊，挡的有点高。
1: 再换一颗星球。也是一个发球的失误，
0: 是啊，单打发球自己也摇头了，单打发球，发球失误是不应该的。有的时候体力下降，精力下降，他手指啊手上的控球就会有一些无谓的失误，自己会觉得哎呀，可能平时训练一筐一筐的都不会失误。
1: 这球看一下陈宇飞的挑战啊，四线是判定界外。
0: 也是给自己肯定的一个微笑，点点头，可以。
1: 今天打的现在这个第三局一上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0: 思路也是很清晰，
1: 没错。确实是界外啊，
0: 确实是界外。
1: 战术的执行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
1: 对，喊一喊，给自己再提提气。

0: 还是按在逆风的时候的那种战术，对吧？一拍往前，一拍后场，尽量让对方前后。这样的话，对方其实会越要求质量越高，他也不愿意起球让你攻。对这种进攻类型打法的，场上的步伐，你看，明显感觉比第一局要轻快了很多。
1: 没错。这确实是给到了对方的手上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啊。
0: 这个还是对方通过往前创造了机会。这种球，擦网
1: 这一拍，
0: 对，擦网，他这个挑球没挑到位，
1: 对，这也没有什么办法，确实有对方一定的幸运成分。
0: 我们也要，因为对方这就是技术型的，所以呢，我们要容许对方打得好嘛。
1: 没错，没错。
0: 但没有关系，我们再来。

0: 双方都在耐心控制。哦，这盘进攻攻得很深，开局互相都在想办法。
1: 其实还是往前打的好，
0: 是，然后给自己抢到了后场的机会。而且这一盘起跳，其实刘一看也知道，他林达农这个正手点他是有个劈对角的，他这个节奏劈对角和杀直线，让其实给你的防守上你会知道这两个大对角的一个防守的这种判断和选择。
1: 对，林达农放下球失误，陈宇飞再拿一分，6-4，
0: 保持住领先。这个界外有点多，他自己也在懊悔，他说可以攻的，又要快往下攻，有的时候又太想除了往前，后场也想打他前后，该攻还是攻，
1: 可能在思想上稍微有一些犹豫。
0: 对，
1: 咬住这个比分啊，
0: 变速，对方的往前，哦，好的，这其实对方已经通过往前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了，
1: 应该啊，
0: 对，那说明这种往前的技术还是很好的，
1: 就是翻着跟头过来，
0: 对，说明他对这个时候通过这个球，除了是失误，还是对方
1: 太想
0: 进攻得分了，
1: 对，
0: 差着两分，他一直很想追回来，
1: 对，追平心态又不一样，
0: 是的，
1: 而这一次印达农自己的主动失误，
0: 是的，
1: 进攻的一个丢分。
0: 其实每一分不同的心态啊，或者是每一分在界内外啊，微小的心态上都是在出生着微妙的变化。
1: 没错，林达农现在也是非常坚决地执行着自己的这些战术啊，通过往前先创造机会之后啊，去串联好自己
0: 的
1: 进攻，
0: 尽量把自己的特点都打出来
1: 了。哎，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对，我们这个点发的让他有点在小对角，然后让他正手反手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有点逆风。
1: 陈宇飞也知道对方这个往前好啊，所以自己这个发球也提升了质量。
0: 哦，这种抢了网以后马上感觉到对方往后再注意，马上快勾，其实都是一些手指啊微小伸手抢点的一个变化，互相都在结合自身特点再去发挥。
1: 林达农这个往前如果能打出来还是很有威胁的呢。
0: 但这种他是准备着下一盘的连贯的，所以你看下一盘有跟进，没有使劲往下压，前面那盘比这个位置更好。其实打完了不管是得分还是失误了，也是要调整一下自己下一个的心态。
1: 7-8，
0: 都在让对方移动，

0: 哎，
1: 然后这块进攻，这块进攻直接打到自己脸上了。可能攻得也太快了，
0: 嗯，
1: 嗯，启动我们并不侧身转体，这个发力不只是手上这个在全力发，这个是用上了身体的旋转的全部发力，所以再加上顺风，这球速还是进攻非攻得非常快的，
0: 很猛的。
1: 对，有的时候像大家在不管是在电视机前或现场看，会觉得哎，原地有时候攻好像攻的。也没有感觉全力了没有那么重，但有时候在移动当中结合着脚的这种移动，结合身体的这个球过去更加有威胁，
0: 嗯，
1: 所以要用身体发力。嗯，越打要求质量就越高了，其实这种球都是手上的，不是说像前面有时候对方攻得很重，线路很刁钻，第一场球看看其实不一定有多少个这样的球，但这种球又很重要，但结合着失误，
0: 嗯，
1: 再结合着主动的心态的变化，
0: 10-7的比分。
1: 哎，这种球
0: 没打，
1: 自己也很懊恼，怎么出界这么多，可能是有一些侧风，自己也在想注意调整。
0: 对，现在虽然说是保持着领先啊，
1: 嗯，
0: 但是分差没有完全拉开啊，
1: 嗯，
0: 每一分都要重视，
1: 嗯，还是很重要，
0: 没错，
1: 嗯，
0: 哎，小鸭
1: 我们一直在努力进攻啊，像第一局就没有这种，
0: 嗯，
1: 其实第一局其实就是一个是失误后挑球，还有一个就是自己这个起跳后场攻少了，
0: 嗯，
1: 总希望拉多拍，结果反而被别人去攻了，现在速度是完全加起来了，是对的，
0: 嗯，还是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
1: 但其实顺风这一帮不是那么好打，
0: 没错，
1: 我们能够就是把分数就是打成这样也是 OK 的，因为到了到时候逆风可能就会更加的舒服了，
0: 嗯，
1: 这个起跳的动作让可能一直在防他的重杀，前面的不管是杀边线啊还是这个杀向网都是很重的重杀，没想到这球掉了一个，起跳动作也是很快速的，看这个球过网就掉了，
0: 过网急坠的一球，
1: 对，这种都是很高质量的这种球，
0: 嗯，技术还是
1: 没关系，我们下一个再来，
0: 没错，10-10，
1: 嗯，打得很积极，哦，漂
0: 亮，漂
1: 亮，这后场一定要有这种跳起来变速拿点去往下去打的球，这种跳起来和不跳起来，我第一局说过这个球你等一下慢一点，别人就会有绝对的时间去来控你了，
0: 嗯，是，
1: 所以这个球打得很好，这是对的，
0: 太精彩了，这
1: 一对这一拍非常好，
0: 决胜局一上来啊，陈雨菲还是保持着非常强的攻势啊，
1: 嗯，对对对，发接发上强网上整个都是打得比第一局整个步伐上都积极很多，在应对对方的停顿上啊，越跑哎越顺了，
0: 嗯，
1: 然后虽然是打了10-10，但是最后这个这最后这盘变速
0: 第十一分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嗯，罗导还是也是在说，就是一定要让对方前后这样的跑动，
0: 嗯，
1: 但是前后有时候跑动在对控当中怎么样去更好的哎用得更好，因为他有50分的应用，70分的或者是90分的应用，
0: 嗯，
1: 那怎么把用得更好，
0: 嗯，
1: 这是在场上运动员自己我们要根据情况去调整的，
0: 没错，这样的话双方已经交换场地啊，
1: 嗯，
0: 陈雨菲现在在下半局当中来到逆风一侧，
1: 还需要再擦一擦场上的汗，
0: 嗯，
1: 说明英达农前面流了不少的汗在地上，
0: 是的是的，其实英达农今天整体调动自己的状态比昨天反倒还是好一些的，
1: 嗯，
0: 昨天他的主动失误会更加的多，
1: 嗯，
0: 今天面对强将陈雨菲，他也是自己重视成功。
1: 嗯。

0: 度会更高。
1: 是的，其实他们东南亚或者国外有时候训练的体系啊，跟我们这个国家队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训练都还是长期保持严谨比较多。那他们呢，可能有的时候状态的好与坏啊，或者不是那么的专注啊，有的时候还是也可以一直在比赛，还是不一样的养成的这种习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局的比赛，目前比分11-0。
1: 刚开局有一个失误是吧？
0: 进来了，
1: 后场也是不想轻易起球，也是怎么着都要就是保持攻。
0: 也对，两个人现在都是把进攻，
1: 保持攻，对，打到决胜局了，这肯定这个一定是有攻，心里踏实。后场，前，在后场，往前，你就要在后场，往前，你就要一定要扎实的防住。攻不了了，然后再把球起起来给到咱们攻，一直保持着前后，攻不了了，连续前后了几个来回，现在就不想跑了，很清晰，然后就要现在又跪在地上。
0: 陈宇飞也是把落点打出来，
1: 对，战术很清晰，在一定速度的基础上让对方前后跑，连续有的时候关键分你攻几个来回，那可能气就会有点下来，包括刚刚这盘防守已经站直了，不想跑了。丹拿的体力消耗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前后几个来回一直在进攻，
0: 尤其现在已经是决胜局的下半局了，打了一个31拍的长夺牌，
1: 是的，
0: 两位选手都需要稍微缓一缓。
1: 是的，宇飞可能前几场、前两场这种逆转的多拍的都是长时间的，给自己的整个体力也拉了一拉，整个打到第三局这个加速啊、脚上速度还是非常快，
0: 比较适应这个状况。
1: 是的。而且这么打，他是得分的。他就会很坚定，
0: 没错，
1: 不会在多拍的时候犹豫。
0: 14-11，
1: 没关系，偶尔一两分自己失误也没有关系。
0: 对，尤其这个主要是在预判上稍微有一些犹豫。
1: 是的，而且逆风啊接杀，对方的球可能会更快一点。就换了场地啊，对对方的来的球速啊和刚刚自己的出手要还要微调。
0: 就这种丢分是在所难免的。
1: 是的，是的，
0: 没有关系，我们继续。14-12。

0: 这个刚刚的一个停顿放网接外，
1: 陈宇飞其实也想把这个网前打的质量更好一些，不仅仅是回球，还要把这个球回出质量。14-13。
0: 哦，你看这个起跳，脚没有蹬起来，没劲儿了，然后这球就是甩出去的，
1: 确实也是造成了出界比较多的一个，
0: 对啊，就已经在搏了。
1: 15-13的比分，稍微擦一擦汗。决胜局的较量，整体的节奏会就是这个调整会稍微多一些。
0: 大家的体力都已经就是消耗的这种差不多了，但是我感觉我们的体力还是相对来说
1: 好
0: 很
1: 多的。陈宇飞现在整体的步伐，包括他在进攻的时候的这个力量都是不错。
0: 是的，就相当于前面消耗的差不多，我们还有备用电池，然后还能再继续续航。
1: 就陈宇飞这个中间歇一歇，它能缓过来。
0: 对，这边都已经在亮红灯，报警了。
1: 确实还是在体能储备上啊，落于下风。
0: 是的，
1: 年纪也确实稍微大一些。
0: 但英达农他就是从小他的这种打法风格，有的时候。

0: 我就是让他在第三局啊，或者体力强度消耗非常大的时候啊，就失误就会非常的
1: 是，
0: 多，所以这也是一直他需要攻克的一个问题。
1: 也是应当能判断的一个失误啊，在球场飞还是界内比较多的。
0: 那这种有的时候就球又到位，又要再使劲儿，就会有些侥幸心理，自己也是。
1: 陈飞现在把比分的优势扩大，17-13。现在手上的这
0: 对
1: 种
0: 呀，
1: 自己优势方也发挥不太出来了
0: 对。
1: 啊。18-13，陈飞再下一分。
0: 林大农也是希望擦擦地、擦擦汗，各种的利用场上的各种去给自己争取一点休息的时
1: 没
0: 间。
1: 错，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多调整，多这个把节奏缓一缓啊，没有问
0: 对。
1: 题。来，继续关注比赛，陈宇飞发球。
0: 确实有去加速打这个多拍，
1: 哎，
0: 但我们这个越打真的是越自
1: 对，怎
0: 信
1: 么打怎么
0: 了。
1: 有，现在
0: 对对
1: 非
0: 对，
1: 常顺。
0: 因为通过就是我们这个给自己奠定的这个基础，还有对方整个场上的表现，我们可能整个在场上的信心的建立就会更加有力。
1: 这出手给的
0: 对，
1: 妙啊！最后一拍，
0: 你看这个质量，哎，大胆抓
1: 啊！
0: 了，更大胆抓了，越打就越顺了。其实。打得还是非常清晰
1: 非
0: 的，
1: 常自信，现在20-13的比分，陈宇飞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接外了。这样的话，恭喜陈宇飞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连追两局，逆转获胜，恭喜中国名将陈宇飞。
0: 谢谢他们。
1: 我们也请马老师再给我们点评一下陈宇飞本场比赛的表
0: 对
1: 现吧。
0: 啊，我觉得他们还是为这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虽然在第一局，我觉得从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然后每一局的调整和感觉都不一样。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的跑动、移动、进攻，手上的控球都还是欠缺一些的，但是第二局开始就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这个状态，利用好了这种风向。那可圈可点的，我觉得还是在第三局的开局吧。我觉得整个场上的移动连贯，然后进攻打得就会非常的积极。然后呢，到一直到了这个下半局之后，就越打越这个自信了。
1: 没错，
0: 而且把前后的这种调动也是用得非常好。然后，尤其是有两个进攻，
1: 对，是
0: 啊，一个是
1: 非
0: 头顶区的一个并不起来的一个进攻，然后呢，到了第二局的最后一个，最后
1: 有一个
0: 10-10，第三
1: 对，
0: 局的10-10，那
1: 进
0: 最
1: 攻
0: 后一个
1: 之
0: 起
1: 前
0: 跳进攻
1: 哇，漂亮，
0: 非常好。
1: 是，
0: 我觉得像女子单打一定要有这样起跳的立起来的这种进攻和变速，这样给对方的压迫感就会非常的强。
1: 没错哈，也感谢两位选手给我们奉上的一场精彩的比赛啊！再次恭喜陈宇飞晋级到了4强当中。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马上为您带来下一场单打的比赛。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精彩赛事。马上要进行的这依然是一场女子单打的4-1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日本选手宫崎有花和印尼选手瓦尔达尼。两位选手都是年轻的小将，尤其是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今年只有19岁啊，他是2006年生人的选手。那印尼选手瓦尔达尼呢，今年是24岁，他是2002年的7月20日生人，都是00后的选手。瓦尔达尼的身高1.70米，世界排名是在第6位，也是目前他是排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的一个世界排名。

0: 11-6, interval.
1: 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目前她的女单世界排名是在第10，最高也是排到过世界第6位。目前她的巡回赛排名是女子单打的第5位。这两个选手虽然都是小将，但也是参加过一些团体大赛，也是有过上场的这种经历及经验。宫崎有花还是处在职业生涯的这个上升阶段。
0: And on my left, Putri Kusuma Wardani, Indonesia.
1: 好，比赛马上开始，画面的上方是一名选手瓦尔达尼，画面下方是日本选手宫崎有花。

0: 明星选手用自己的前往前的这种技术吧，看到了对方哎已经快速的向后退了，来了个停顿勾对角，其实这种就是我们说打转体。
1: 嗯，
0: 但我开局我看宫崎有花，他整个场上是很积极啊，感觉也是很年轻很有力，但他在场上跑动的时候过于积极，其实他的消耗会很大，重心的这种把控就有的时候没有这么好。前面看前面一场，大家其实在场上速度很快，但是他的整个重心啊没有说是整个身体就是浮动那么大，这样的话容易不稳，对于控球上就会有很多的影响。
1: 嗯，
0: 感觉人会比较重，每一拍都感觉在发力，全身在使劲儿。
1: 确实也是目前宫崎有花自己的一个比赛风格，就是之前看他的比赛也是一上来攻的会比较猛，但是后续确实会受到一些
0: 体力上
1: 的
0: 影
1: 响。
0: 这也可能是就是在运动员年轻的初期或者是年轻的时候，人全身可能都会比较想发力，可能在于跑动啊、多拍啊，整个人的这种更加合理和谐的这种感觉上，还是需要慢慢的去精进去成长，
1: 以节能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去进攻。
0: 像我们刚出来都是大家都是很使劲，什么球感觉都要杀，要杀上网，没有那个。到慢慢的怎么样控，怎么样跑，哎，怎么样去让自己消耗更加少一点，更合理一些。那这种就是上去人已经落地了，但是手上控不住，因为整个打球我们就讲究要。这个身体和手怎么样去配合好，这个有点，这个技术上就有点很难控了，全身如果很紧的话。
1: 嗯，巴尔达尼这边也是一个杀球的出界了，
0: 这个杀球动作拉得比较大，肩在甩就很容易出去。通过这个球也可以看到，这个宫崎有花他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球不到位，我起跳进攻，所以在场上其实年轻运动员出来，我觉得有一点还是要有攻，有攻其实是非常好的。至于其他的有特点，至于其他的慢慢再去加强。
1: 嗯，就其实他的职业生涯还在摸索的阶段。
0: 对。

0: 上面的时候都是这种不到位的球，他抓到了进攻连贯是很舒服的。也是接外的，分差缩小至一分。印尼选手在这个整个自己的这种手法上面，控球啊、弹跳啊，你看这种，就是他有打得好的地方，比如说有下手的停顿钩啊，但是呢对角、啊、推挑这种失误、微失误还是比较还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技术上像这种年轻选手嘛，在技术控球上都还是需要精进的。因为同样大家都比较年轻，对方也没有说是给你那么大的这种压迫感和那么多的限制，其实双方的这种实力都相当，还是要减少一些微失误。7-5。

0: 头尖的
1: 进攻，你还是能看到感觉大家的这个速度，打的年轻人打的速度会比较快，每一拍感觉都在变速，都在加速。
0: 嗯，而且宫崎有花，他其实状态好的时候，他还是有这一拍杀球的。嗯，
1: 其实攻是他的特长。
0: 对，是，就看他体能的状况。其实，对方打得也很猛。
1: 对。但是场上的这种像。我觉得女单她都是比如说拉开啊突击啊，但是她最高境界是变速，所以慢她们可能慢不下来，但是快就是一直可能打的节奏你看到都是
0: 攻对攻的这种。
1: 是的。
0: 你看瓦尔达尼场上的变化是相对会更多一点，就看自己手上的技术能不能达到了，就是他的想打出变化。
1: 是的，
0: 那现在自己还是伴随着一些失误的。
1: 是的，
0: 这边也是，
1: 他们整个技术两个人其实都有点这个肩用的都特别多，所以当你要发力的时候，你的肩是控制不住。球的就容易没那么精准。他们力量大过陆地，哎，有的时候他就能打进来，
0: 对，
1: 有时候甩多了就出去很多。
0: 对，就是他自己刚才是一个
1: 擦一下地，
0: 对，而且刚才大的出界之后马上伴随着一个非常精彩的压线好球啊，同样的位置，
1: 对，
0: 还是很敢打的，不会说自己失误了之后这一块我就稍微有些手软。
1: 对对对，他一直想跟裁判说要擦地
0: 擦擦汗。好积极啊。
1: 对，有机会就进攻，杀的也是很重要，就是其实就像陈雨菲前面那个正手的起跳变速，其实后场有的机会一定要去打这种起跳变速，拿到制高点别人才怕，才会有威胁。
0: 没错。

0: Service over. 10-9.
1: 也是顺风这一侧，
2: 对
1: 底线出界，10-9的比分。

0: 过成绩的队员，他站在场上，他对于每个球可能打起来，他的急躁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其实如果平时练这个投球是不会打出界的，
1: 还是稍微有些着急啊，想要去快速下分，看看后续的比赛能不能稍微控制的好一些。宝宝也很可爱啊。
0: 对呀、啊，两个花。
1: 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出是一位非常年轻可爱的选手，也冲劲十足。
0: 是冲劲十足。但其实很多年轻队员上场其实就是应该冲劲十足，打出自己的风格特点先，而不是想着自己哪不好哪不好。
1: 对，先把自信心打出来。
0: 年轻能力强，有球我就多攻多抢，对吧？不要怕错，你不可能跟就是有经验的或有水平很高的去比手法控制节奏。但这是他们需要提升的，
1: 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0: 对对球的理解，
1: 对，没错，就慢慢的会提升。
0: 对，
1: 12-9吧，达尼发球，是快速的下压，13-9。
0: 他们有打得好的，但有的时候一种还有无谓失误啊，还有就是球有的时候处理得不好。所以看他们俩打球，就是有就有就攻，攻的谁凶，然后失误的话都有，然后要不推就是你不到位我就杀你，要不你不到位我就是这互相这样，我抓一排，对对对对对，而且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这个问题的。
1: 还是看今天临场的发挥谁能更好一点了。
0: 对，
1: 目前呢，瓦尔达尼是逐渐拉开了比分。
0: 是的。要进攻了
1: 啊！有出界比较多，
0: 对，就不能说是我进攻是优点，那我攻成功得五分，我攻出界丢五分，这就打平了。
1: 尽可能的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失误率。
0: 是的。然后放网，我可能也能放得很好，也可能就是出界，然后一进一出，这又平了。
1: 丢分现在宫崎有花自己的主动丢分会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还是
0: 对啊，有的，那他这个抓可以，但是你可以再加一个小步，可能攻下来会更顺，就有点我感觉身体有点较劲，有点太硬了。相对而印尼而言，相对而言，印尼的这个他的出手动作呀和场上的稳定度啊就会好一些，动作就会小一些。然后开局有几个往前的一些失误啊，后面基本上就还没有。
1: 控制还
0: 可能在他失误之前，这个宫崎有花自己就已经先失误了。
1: 回合不多，两个
0: 对，
1: 你看又是这种精彩好球，现在又有了，就纯看手感，宫崎有花，
0: 就纯看攻的凶不凶，上去能不能连续抓到机会。像这个也是上去，你看这么下手了，他也就再去
1: 还是攻，对
0: 对，还是一个比较爱发力的运动
1: 员。对，日本选手现在普遍也比较是这个特点啊，无论是女子单打、男单啊、双打方面，
0: 以攻为主，
1: 对，以攻为主。
0: 但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跑动啊，还有多拍的耐打能力啊，应该就是之前的运动员还是比较强的。但他的这个整个跑动现在目前就是很积极，但是比较硬，然后出手这个失误也是跟成功对半。
1: 你看过去的11分啊，瓦尔达尼是拿到了10分，宫崎有花只拿到了1分。瓦尔达尼确实比宫崎有花大了5岁啊，这个5年的时间、
0: 感觉在场上还是稍微偏就会稳一些，
1: 会稳，而且他的整个技术的细腻程度也会更高一点。19-10的比分。好球。
0: 那有时候在 过渡啊，往前回放啊，有些。

0: 这种小技术的处理上，整个重心，难控住，像这种被动球，他就或者往前就容易处理飘高。
1: 这样瓦尔达尼已经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2: 好，
1: 各队叫出界。
2: Service over. 11-20。
1: 但瓦尔达尼现在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把哪些方面做好。这种失误
0: 刚刚除了勾
1: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0: 也做了个挑，他就想其实我挑过去就行了，就下来直接就挑。但一挑别人就有功了。
1: 对，
0: 你想我挑我的有点速度，球没到位。
1: 我给到空气的话，这种机会他
0: 是
1: 打得非常舒服
0: 了，对，而且也是顺风。
1: 对，
0: 空气有花也一直想办法很努力的跟对方的节奏找机会。其实他要把这种多拍打出来，他先控制住球。
1: 对，其实他把多拍打出来对方也会失误。
0: 是多拍没打出来，然后呢要不就自己攻死对方，要不就自己失误。对，进攻还是速度比较快，那可能是顺风，他会觉得自己可能球容易控不住，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多攻，把速度加快一点，所以就没有那么多自信跟对方去打那么长的控球和多拍。这拍你看进攻他就没有说那么重，但是下去也很好啊，一直在保持，对方你看就失误了，其实是可以的。
2: 15-20。
1: 好，是界外了。那现在空气的话，应该在场上洞察到了一些情况了，就是发现自己如果把这个多拍能够相持住的话，我可以去等待对方的失误。所以他现在的这种。
0: 印尼队的他速度反而下来，他可能觉得我大比分领先，我不用太加速，他慢了一拍就显得对方快了一拍，然后什么球都能抢得住了。
1: 那终于是拿下了第21分，一个自己主动的进攻得分。
0: 你看还是得起台，还是得自己变速。
1: 没错，
0: 就是别人丢分或者是自己领先，那不是说全是通过自己在有一定速度的基础上，然后给对方制造压迫感，对方才能失误的。对方也在说这个网前应该怎么控，因为风向也有调整。因为你看看这个空气的话，或者印尼的这个对怎么样，他们在换了场地以后来控，利用风向。
1: 这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都拿过超级300赛事的女单的冠军。瓦尔达尼呢是在首先在21年的西班牙羽毛球大师赛当中就已经是拿过女单的冠军了，之后呢是在24年的韩国羽毛球大师赛再次拿到了超级300赛事的冠军。空气有花呢是近三年整体的进步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逐渐的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他呢在24年的奥良羽毛球大师赛夺得了女单的冠军，另外25年的中国台北羽毛球公开赛也是收获了女子单打的金牌，两项的超级300的赛事。好，双方交换场地，看一下两位选手第二局比赛的较量。现在瓦尔达尼是在顺风一侧，空气有花在逆风一侧。
0: 开局就是一个出界。

0: 回放界外了，一比一平。抢网还是很快的。逆风的时候，整个速度扎起来，控球上面就会更加那个有自信一点。
1: 嗯，其实对于东契友花来讲的话，中国网球公开赛还算是他的一个福地啊，因为他在2024年的时候是拿到过女子单打的亚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超级一千赛事当中最好的一个成绩了。
0: 那逆风的时候，明显感觉就是整个印尼队的这个他还没有反。就是调整过来，我们在逆风顺风的时候，大家都得想一想。
1: 这确实顺风不如逆风那么好打。
0: 好，其实直来直去的都还可以，就有的时候在对角线路啊、勾啊、腿抬到对角这种技术，有的时候的这种控制上。包括前面的杀对角、劈对角这种对角球，老是出界。一样，在前后移动完了以后，上网都容易控不住。逆风他整个场上的速度啊，真的是比较从不管是在逆风顺风，还是比较积极，还是比较快的。
1: 对，就是坚持着自己的打法特点。
0: 对，快很准，其实快还是很重要的。

0: 好。
1: Seventh over, three, four.
2: 15, 17.

0: 通过一个滚网球给自己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并且他也能看到他的中途的时候他在抓网前，他在抓网前，就是印尼队这是技术好，然后呢这球质量高，稍微高一点肯定被扑了，但他也抓到想到对方在逆顺风的时候不愿意起球，是大范围拉开，快速大范围拉开，强网，
1: 好球！
0: 那这么发力也没有出界，就是逆风的时候可以大胆的发力推球。
1: 瓦尔达尼的挑战啊，认为这个球是一个出界球，要看一下。瓦尔达尼之前是23年和25年打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都是止步了32强，
0: 界外了。
1: 界外了啊！
0: 其实感觉上去，因为本来重心也挺重的，出手也挺使劲的，感觉还是界内。我就觉得哇，逆风的时候可以这么发力，但还是出界了一点点。
1: 瓦尔达尼在现场的判断肯定看的是更加的准确啊。摄像机的镜头没有办法。

0: 办法像现场看得那么清楚。5-4。
1: 通过推大对角其实有抓到，但是这球没攻准，也有可能是因为风向，因为逆风嘛，他球过来会往回吹一点。过拍，强网快推。他在逆风的时候，就是在往前抢到高点以后去快推这种球，其实顺风的时候就很难受。其实今天李飞跟金大农第一局也是，金大农在前面一直在推，但是出界了几个以后
0: 就收手了。
1: 对。这种无畏失
0: 误，对不对？停。这应该是界内。
1: 然后这个场地有顺逆风，侧风还好。7-7平。

0: 哇，真的好啊！这个宫崎有花的反应速度也真的是很快啊，
1: 拍子一直举着，
0: 对，
1: 然后这球杀的他正好杀到对方，就正手，你看拍子举着，正好在身体旁边，
0: 这是在非常受迫的一个情况之下的一个回球，
1: 现在拍子一直拿出发现。
0: 这一分拿的还是很提气的。
1: 其实如果要打追身，还是建议第一往反手打，然后起跳以后如果攻还是往两边，因为两边的话对方会得移动，
0: 嗯，
1: 要不你球过去的快，对方回来的更快。这种手上发力其实是重了的，但是你得起跳，你没有拿到制高点，那球没往下走，杀得重那球就下网，光想着使劲了。
0: 宫崎有花9-7。
1: 对，你看这几个他都没有用肩，都是拿到高点以后用手腕去调整去下压的，所以球打的一有速度又能把落点打开。看这种拿点伸手手腕
0: 打得真好啊，两个大的角度，
1: 对，这种就是保持功，其实既能够去保持这种速度，又能够去打角度。但一甩肩就不行，所以快比重更重要。大家都是你一分我一分都在咬着，现在跳开了，这个领先2分，宫崎有花。
0: 对于宫崎有花来讲，这一局是一定要拿下的，这样才有机会继续比赛。
1: 是的。

0: 印尼的这个对这个瓦尔达控制的时候，他都不是出底线啊，他这都是出边线。
1: 连续的两个边线的出界失误，
0: 他要控制好他的头顶，宫崎花的头顶。
1: 两个人在超级一千赛的成绩啊，最高成绩还是宫崎有花的战绩更优秀。刚刚提到2024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拿到了亚军，另外他还有3次的一千赛打进了8强。瓦尔达尼呢，其实他是参赛会更多一点啊，整体的参赛经验会更丰富，但是他最远是打到过8强。另外还有4次啊，是只破了32强啊，其他赛事是16强。第二局啊，就没有第一局身体晃得那么厉害了。第一局上来有点太想发力，全是这个，这个身体会很紧张。 确实是他每次比赛一上来的一个这个感觉，确实是这样的哈。他每一次一上来打得非常猛。
0: 现在就整个人的这个身体控制就会比第一局要好一些。
1: 对，可能年轻选手一上来，
0: 反正因为全身有劲儿，
1: 对，而且他很积极的一个状态，
0: 很积极
1: 呈现出来，
0: 对，他就是肢体语言的这个表示，
1: 对。而现在反倒是控制的会非常出色，
0: 你看启动，包括稳健度，整个的落地完了以后，连接吊球，他整个就没有第一局感觉那么的使劲，
1: 现在会更有章法一些，
0: 对，恰当，就感觉控制力就好一些，整个身体上。
1: 看这个落点也打出来了，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落点去调动对手，
0: 对，
1: 现在得分的方式会更多。
0: 15-8。这个动作，慢动作可以很明显，会肯定会大。在顺风的场地上都会稍微难打一些。
1: 16-9。
2: Service over. Service over. 10-16。
0: 那这种短头发因为流了很多的汗嘛，那个汗那个老是滴在地上，
1: 对，
0: 还不像扎起来的，那汗很难像一根根头发里面那么滴，
1: 而且宫崎有花确实也比较爱出汗，所以地上老是得稍微擦一擦，
0: 对，因为他一边在打这些汗就全部都会往地上滴，可能都是那种汗珠，有时候踩到会滑到，
1: 是的，就会影响自己的比赛。
0: 对，
1: 你看他第一局比赛就开始出汗了，
0: 对，
1: 其实第一局的上半局就开始出汗了，对，
0: 因为运动员在上场之前我们在活动场地啊，都会一组积极的跑练打，你想让自己一上场就能有这种很熟的手感，但其实这个手上身体热了以后，就心里进入这个控这个整个比赛的状态，它也是还是需要时间，需要通过几个多拍几个状态很高的这种球。
1: 18-10。球好落点。
0: 嗯。还是要侧身人立起来起跳，整个一跳起来别人就很难判断。你头发。中场休息或者第一局打完，他都是在捋自己的这个头发上的汗。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空气，我发现在整个落点打得很好，他可以去调动对手，因为对手他也并不是说很能防的一位选手，在防守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失误。
0: 对，其实第一局除了他自己的可能进入的时候可能太使劲儿太重了，有的时候失误也多，其实对手也没有说打得那么的好，有很多动作失误
1: 很多，
0: 对，有可能是这个风向难控制
1: 啊，对，也是一个因素。
0: 对，
1: 顺风这一侧大家的失误会相对来讲多一些。
0: 是。
1: 这个瓦尔达尼这搓的这个进网的短球搓的非常好。没打准。
0: 几个头顶起来的球，
1: 要不就是出边线的，要不就是没有打准的。
0: 其实印尼运动员很少有那种就是打能力的，所以他们有的不管是发力、变速、强网，都是跳得正好，有的时候远一点、高一点，可能那个能力都对不上，跳不起来，或够不到，不像我们的挣扎能力就会很强。这身体我们的能力还是我们这个中国人还是非常强的。
1: 这样的话，宫崎有花在第二局比赛啊是获得了胜利，双方也将会进入到决胜局的争夺。两位选手的教练在局间啊，也都是有所布置。您看，在您的视角来看的话，双方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各自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觉得各自注意还是开局和风向，因为这是跑不过的。不管是在顺风的这种处理上面，那在顺风的时候，你怎么样就是让自己的速度能加起来，把球能先攻进去，而不是攻出界。然后呢？自己去控制对方后场的时候怎么样少失误。我觉得这种进攻还是很重要，你不能想着我保守一点或者跟着对方一点，然后呢抢不到点，速度起不来，速度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有进攻，对吧？往前该抢还是要抢，你看这种互相在去抢网的时候一起球就出界了，或者是后场一起跳又不敢去打了半场，其实这种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还是要把发接发往前做好，有了机会看谁怎么样进攻的效率能高。

0: 都在抢网和进攻。往前谁能奠定基础，后场谁能够奠定起跳进攻的这种优势，其实这个分数就能算出来了。
1: 嗯，
0: 进攻，
1: 嗯，好球。
0: 通过往前能够自己创造后场进攻的机会，然后后场自己再往前，或者是发球能自己能够再往前，能够占据主动，让对方难受。
1: 嗯。
0: 嗯，好球！要通过发球抓了以后进攻，连续进攻。宫女花她的球，她的进攻力还是在的。相比印尼，她的整个进攻，包括第二局的几个都没攻起来，但往前她确实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手法。没有人家攻的那么凶，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决胜局，那就很难。但宫女花她现在从第二局再到第三局，现在她整个跑动在场上也是会比第一局感觉更轻松一点了，
1: 是
0: 更顺一点了，没有重心核心晃得那么厉害了。现在也没有那种从后场到往前一放很高，一刷出去就好很多，手热了。
1: 嗯。
0: 相对而言，这种气势、状态和速度下，印尼的在一多排自己反而就失误多了。
1: 印尼选手瓦尔达尼啊，他应该还是要把这个往前控制好，因为这是他需要
0: 对
1: 做好的部分，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了。
0: 他攻没有别人，就是说攻的那么连贯那么快，或者得分的感觉那么多。你看攻一拍就开始坐下来掉了，刚刚这拍他都没起跳。也别人球到位，你也要做，你也要立起来，你还在逆风，你更得去加速了。
1: 想要有一个变化，想要收掉一拍啊，但是没有过去。
0: 但是你不管是怎么掉，不管是顺逆风，你的起跳是一定要的。
1: 嗯。
0: 你人一坐到后面就没有那个威胁了，然后在此同时用好自己的往前。那现在刚刚弹跳得一分，
1: 对，
0: 那不能再失误一分，那就又底了。
1: 对，首先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之后呢，控制失误。
0: 是的，
1: 这好不容易得的分，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谓失误来丢掉。
0: 你看这种发球，就是我们还是要算好账。
1: 嗯，
0: 一进一出，那最后的赢的几分，它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1: 对，
0: 拉开的分数也是这么来的，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是这么来的。
1: 尤其决胜局的较量，这丢分千万不要太快。
0: 对。你看现在他的速度起来一点了，你看
1: 是
0: 他这个球就比前面的球打得更积极，脚上的小步调整身体的发力，有的时候不是就是可能那一刹那之间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无形的速度就是快半拍慢半拍，给对方给自己的整个在场上这个能找到的主动就不一样了，
1: 完全不同了。嗯，
0: 这种球
1: 这种又是一个
0: 甩得太大了，动作
1: 就是好一分坏一分，现在
0: 是的，
1: 就是还是要控制。
0: 但他在场上自己是在有在调整，
1: 是，
0: 但是就是每个人他不一样。整个反手他们发力的这种动作坚硬的太多了，控制不住球，打准前区。
1: 8-4的优势，宫女花发球。就是这种啊，这种往前自己先不能输。
0: 你拿到点，你如果再停顿，再给他多搓一个，或者是再弹跳，其实这个球你看，并不用着急出手的。
1: 想抢还是着急了？
0: 这个曼妮图跟前一场陈雨菲和林达农他们的整个往前的这种从容啊，这种节奏感觉是不一样的，没有那么着急。
1: 上一场毕竟是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0: 还是大家还是有差距。我是觉得，
1: 前面两个选手的大赛经验肯定是更加丰富一些，
0: 技术节奏那就是可看的这种
1: 对
0: 比不一样，
1: 对，整个还是能看出一些门道的啊。10-4，宫崎有花现在的优势不错。
0: 那他一直是很积极的在进攻。刚刚印尼队就是前面我说的那个球，他加速了。刚刚那两个全是一板一眼一个节奏，一个节奏，别人打适应了不怕你啊。
1: 对，尤其面对宫崎有花这样进攻型的选手来讲的话，其实可能他自己的节奏也要起来，因为宫崎有花的攻肯定他如果自己不失误的话，还是很有威胁的。
0: 你没有速度就没有办法了。
1: 其实这第三局的这个决胜局的前半局一上来，宫崎有花主要是跟第一局去相比的话，他主要是自己的失误变得非常的少。
0: 对，
1: 虽然前面也有，但是非常少，还是控制住了。所以现在他这个拿分领先的优势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把自己的节奏速度都打出来了。反观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2: 这是吗？那好。
0: 对方现在有一点失误，他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得分。打网前网下好像也输了，后场好像也攻不太死，然后拉的话速度感觉又慢半拍，
1: 现在自信心有点受影响啊。
0: 应该在抢。好不容易起跳了，看这边。
1: 其实对于瓦尔达尼来讲，不是没有机会，是有机会的，但总是自己没有抓住啊，没有把握住，这比较可惜。宫崎有花12-4的领先。哦，
0: 速度还是比较快，整个第三局速度比第二局还要快。
1: 对于瓦尔达尼来讲，这种球还是尽量的不要放，因为宫崎有花在逆风一侧嘛，这个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的。虽然说你看着宫崎有花这个速度力量很大，有可能是一个出界球，但在这个风的影响之下，有时候还不一定，所以这个不一定出界球还是要救一救了，因为现在落后的比较多了。看一下鹰眼的挑战，宫崎有花的挑战。

0: 接外比较
1: 多。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龚秋花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
1: Service over. 5-13. Service over. 14-5.
2: 四平八稳的拉，然后去防，很难去突破对方。
1: Putri Kusuma Wardani challenges called out.
0: 加瓦尔达尼的挑战。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这两人在决胜局当中都是各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目前，龚秋花是手握着十分的领先。
1: Service over. 6-15.
2: 是得有进攻啊。

0: 就这种
1: 控制得很好。
0: 嗯，对，这种
1: 是是
0: 控制得非常好。嗯，
1: 又杀出界，勾出界，催出界。
0: 对，第一局的失误太多了，所以送给了瓦尔达尼很多分数。
1: 但是虽然宫九花第一局他是在顺风的时候，但是他现在这第三局他在顺风的时候也没有什么，
0: 对，是就像我们刚刚局间说的，他主要前半局他自己的失误控制得很好。嗯，
1: 而你们觉得现在整个跑起来就会很流畅了吗？
0: 嗯，
1: 就没有第一局看起来整个人感觉很吃力，停顿啊，起来好累，幅度有点大。
0: 嗯，现在打得也很积极，但是是带着控制的积极。
1: 是的，
0: 嗯，
1: 找到自己在场上跑动的节奏了。
0: 嗯，
1: 上来的时候可能太想打好，太想，
0: 嗯，
1: 对，太想发力。
0: 对，艾瓦尔达尼通过往前的好球也是拿到了一分。
1: 嗯，但是瓦尔达尼打的球有点四平八稳了。
0: 嗯，
1: 他应该多去这个突出他的整个往前的控制，
0: 可能也是之前自己控了几个也失误了，所以稍微在信心上有些受影响。
1: 嗯，
0: 但是其实他在技术上是有这一手的，所以还是要打出来。嗯，哎呀，就这种无谓的失误太可惜。嗯，还是头顶区的杀球出界。嗯，
1: 自己也很郁闷，自己的球怎么老往外打？我觉得他，都是挑起来在被动在防，逆风的时候进攻也是都能得分。
0: 嗯，在投影区这个部分，瓦尔达尼确实是失误比较多呀，18-8。现在这个
1: 都是我总觉得他的，就像开局我说，他的整个进攻拉肩拉的比较多。
0: 嗯，就可能在技术方面啊。
1: 对，他后场，尤其是后场，那这样的话，他这个对于球的这种落点的控制就不会那么精确。你看这个宫九花，他在后场进攻的时候，他脚上蹬。蹬的那一下全身发力和这个印尼的这个选手不一样。
0: 瓦尔达尼，对，确实是有
1: 所区别。整体感觉打的就比较温柔。
0: 这样宫崎有花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都是在防守。哇，他们的后场的动作都拉的肩都在甩，怎么控制球？
0: 这个步伐没有完全到位，身体没有完全到位啊，这也是稍有一些够着打。自己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也是并不太着急。
1: 嗯，
0: 20-9的比分，是我11个赛点，瓦尔达尼发球。
1: 21-9，
0: 嗯，
1: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0: 那这样的话，恭喜有花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晋级到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
1: 嗯，
0: 那么今天在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就先到这里，稍后呢，体育频道将会继续带您直播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精彩赛事，欢迎您持续关注。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蓝队3-0领先。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好机会，摸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重点，头球球进了，
1: 孟海基队先破门了，
0: 横传打
1: 了，这个球太漂亮了，这个反击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
1: 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0: 射门！哈、
2: 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阿森森，非常好的机会，对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一下。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速跑，广东大门稳稳罚进。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记

0: 五轮点球都是触罚三中。他打来助跑打门，
1: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
2: 了
1: 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3: 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投。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投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七十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七十米，68米一二。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米99，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米99。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米07。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七十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米72，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米25。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米72。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奥利斯拉格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评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米99。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米99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

那么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

然后齐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乌齐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乌齐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乌齐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里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乌齐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里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乌齐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里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乌齐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

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贺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但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

0: 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2: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他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它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0: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2: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杰利斯来创作这种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杰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每。

0: 美好未来，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9: 陈继旺恭喜，陈继旺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8: 就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9: 进上，Top 6 blocking。

0: 阿特雷亚阻挡犯规，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1: 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0: 阿德玛China ball. Substitute, Netherlands.
1: 这边反击，杨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0: 一分之差，三分之差，方球进，接球来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China！

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新。

0: 要虚心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Gentlemen, number eight, holding, substituting, time, 中国队发言。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炎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国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1: 三球星 Gentlemen

0: Robin Kutan。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断勾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17 Holding Sam John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

掌声鼓励高春元。38号主打战队，防守两分。

0: 荷兰队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晨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晨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Out of bounds, shot ball。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松弛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

0: 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张伯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两分进球有效，非法吹进犯规，连换加罚一次。
2: 头突进得好，
3: 对，
2: 因为这圆你得玩啊，俩人分开，是吧？防守进攻到位，是吧？挡拆然后贴底起步，是吧？慢慢就把握好了。
0: 范队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进 Netherlands。
0: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艾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

0: 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五连胜零，一分三三九七 ，time。发现杨汉森抢在鼓励他，抢到后。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所有的波
1: 拆胶皮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0: 三分球进 ，time， 中国队发言。班长在马克基林，班长雷放乔思言。
1: 出去了，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Contact, South Tianjin, China. Lana Kuda, Shu Ling.
1: 被防了二十四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拼尽全力，中国队 ！Final Bal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个。快点准备好春节游艺快点三把过去。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

0: 球。
1: 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0: Holding Bound, 13th First Prisoner, Netherlands Court. 中国球队一起防守。
1: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可惜你
1: Substituting, Bob Steve.

0: 双方换人。
1: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33-45，三家队在场边，三将士hosting双方法人。Substitution，China。欢迎今天第三届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中国队。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诗妍还一个三分。
0: 高诗妍，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one, Georgia,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Substitution, Host Team, 双方法人。His third personal foul.Two shots.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球也出现了失误。超远的三分球出手了。

0: 又出现了失误。
1: 开放，也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水。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触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徐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判断这个黄旗军换上51号杨范思，继续防守上。

0: Zero holding foul. Big Mom, not a fan of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Good young team. Netherlands ball.
1: 嗯，詹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0: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气，中国队！三球星，上。我是赢体了，我是赢体。
1: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三球星，荷兰队的换人 ，His first foul，

0: Kermit Woolworths. Cases for Templin Robinson. Evidence for Wang Shouzhe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的一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来的吧，转一步。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前手不来，来不及，雷公挑拨。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过来的换人 ，His second first goal， 对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三分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荷兰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拿分出场。

0: 三条线，抢一盘，中国队换人。
1: 再上许昕啊，再下
0: 关键的防守。

0: Center Team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Four。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员
1: 都倒地，所以裁判吹哨，
0: 为他们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鼓励他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0: Sign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Another good time.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建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油加油，中国队！三球线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first。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ther boss，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

0: 拳也是非常拼的这种类型，今年上届夺冠刘拳也是功不可没。
1: 希望听到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力量传递到全
2: 场。 Three Feather Holiday。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直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zero， 一路六千。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Foul Shooting 2 十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安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深，刘全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投顶反 ，Substitute China。It's fourth person.

0: 对方转身的一个断勾手，分叉又追上来。
1: 采访暂停时间。
0: 这种时候你掉进来，亚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1: Center over。
0: 担当掩护中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廖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一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传来的吧。采访传来的，中国队暂停。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廖三林上罚球线。
1: Netherlands ball 防守。
0: 嚯！追击的一次封盖。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5-60获胜的是中。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他罗马尼内斯封装，您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我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的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
0: 嗯，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1: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0: 对，萨尔布吕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拉住。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天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0: 好球。塞尔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哇，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美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顶过半后台。
1: 七比七，
0: 七比七。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对，樊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华友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好球，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萨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萨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萨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 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嗯，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零米一落后零米二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嗯，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带领了，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有一个背面发球，
0: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漂亮，
1: 又盯了半路台，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又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
0: 哇，
1: 又盯下一个半路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哇，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
1: 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因为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对，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洛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来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两个盯半路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1: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回摆没有摆住。
1: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的 莫耶亚的反手路，
0: 对，
1: 只要莫耶亚的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耶亚的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手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1: 嗯。
0: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1: 变了一个，
0: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罗伯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腿，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罗伯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正手被抢了。
0: 嗯，
1: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
1: 球，
0: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
1: 哇，对的话
0: 准备的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耶亚德就称为被算倒了，
0: 抢攻半球台。
1: 哇，
0: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
0: 嗯，
1: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1: 因为莫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0: 嗯，
1: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反手位也进行抢了。
0: 对，12-10。

0: 就直接发球。
1: 嗯。短球控制得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0: 比分来到13-0，
1: 跟第一局好像。嗯、哇，节奏很快、哦，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2: 好球好球，
0: 精彩啊！
1: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1: 嗯，
0: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1: 对，
0: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1: 嗯，
0: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1: 对，
0: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1: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0: 是

0: 你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
1: 好球。
0: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斜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八比四。

0: 哇，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哦，还有自杀。
0: 嗯，
1: 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2: 就摆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2: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2: 嗯，
0: 九比九了，
2: 九比九。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2: 嗯，
0: 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2: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十比十。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2: 真高！摆完之后，你的这种位衔接也是很准。
0: 嗯。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了，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3: 好球，由范围之间的穿直线，
1: 嗯，
3: 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0: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3: 嗯，是的。
0: 达格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0: 它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0: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它的正手位。
1: 嗯，
0: 当然它的得分体系，你想从它的正手位去穿它，还不
1: 容易
0: 穿。对，因为它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0: 而且它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维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嗯，
0: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
0: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0: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
1: 嗯，
0: 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0: 是，
1: 就是，
0: 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维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0: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0: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没有转换过来，萨普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也是两个简单的失误。
0: 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奇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奇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哇，好球！范守卫的一个胯下回头，
0: 我感觉哈扎德经常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西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就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地方，他。

0: 哇，一个游戏车，
1: 对，他往。快被跳开，你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前台位置。
1: 10-6，看来这些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再盘的盘点吧。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又拿分了，这样的话大卫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而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姆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0: 来，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1: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0: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格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1: 拉了个直线。
0: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1: 对，发了个长球。
0: 换了发球。
1: 得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0: 10-6，格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格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1: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0: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坚定。
1: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格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0: 反球失误，
1: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0: 空段，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1: 一个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就有点被晃到了。
0: 3-3。
1: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0: 正手拉了一条直线。

0: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这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就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很多，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平。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3: 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2: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3: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帆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2: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3: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凶，
2: 是
3: 的，球商很高。
2: 哇！
3: 1-1的开局。
2: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哇，
3: 呀，这个好球，
2: 感觉很快。这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3: 1-1领先。
2: 嗯。

0: 这就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

0: 时间快逼底线。
1: 感觉莫耶加的每板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0: 对，7-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哎，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1: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0: 对。
1: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0: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1: 是他速度快，
0: 嗯，
1: 他速度快，
0: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奥乔连续进入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0: 这球莫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恩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你就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2分，

0: 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1: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0: 对，
1: 有劲儿没使出来那种感觉。
0: 是。
1: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轻松。
0: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不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
1: 是。
0: 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我们家队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对，是的。这个传球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差别。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10-5，这样的话，萨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

0: 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调节一下心情。
0: 10-6，哇，15-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尔布吕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尔布吕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的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是在波兰站，中国队马上将会迎来的是在这一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德国队。现在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已经站在场上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张哲嘉担任解说嘉宾。张哲嘉你好。
1: 啊，孙老师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上的是11号吴斋，接应是江川，然后两个主攻是4号李磊和23号王斌，最后人是李天乐。

0: 前排副攻是彭世坤。好，66号德国队的主攻手勒尔斯率先来发球。
1: 上来球发就很凶啊。
0: 对。网口。好球，中国队拦得不错。其实从上来第一分球能够看得出来，德国队还是一支力量型的队伍。
1: 嗯，是的，他们网口的高度其实都非常的强啊，每个人其实特别是副攻特别的高。
0: 嗯。二后卫进攻打飘了，但是对方这个球，中国队示意说对方有没有触网，但应该是没有，
1: 应该是彭世坤好像跳的时候撞到了网上。
0: 这支德国队现在世界排名是排第9啊，这次前面的7场比赛是3胜4负。一上来这个中国队出现了卡伦，你看德国队小球也还挺好，
1: 对，还是
0: 过度，
1: 对，都是一球不好的这种调整球啊，都是选择处理一下手上，然后过渡回来重新再组织，然后有了看到机会之后才选择果断的发力打。
0: 这五号是主攻手莱希特，好球，嗯，李磊的后三进攻啊，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1: 今年我们中国男排打的后三效果特别好嘛，然后海宁指导也是更多的希望我们能通过快球掩护后三的战术来过一攻的轮次，甚至在反击球一些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想更多的组织后三的进攻。
0: 嗯，稍微强攻，嗯，对方也打了一个后三。勒尔斯的身高是2米01啊，2001年出生的。
1: 还是后三。王俊今年的状态非常的好啊，
0: 对，
1: 不管是从一传发球还是进攻方面。状态都是非常在线。
0: 王斌目前的进攻效率是46.06%啊，拿到了84分。这个33号挺高的，2米03，托维，01年出生。

0: 扫给高球，李磊示意这个球打手，让主裁判直接界外。
1: 挑战一下你这个。
0: 中国队提出了挑战。其实你像刚才这种球，就球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合理的来处理这个球？现在好像这个国外的很多队员在这种球的处理上要合理的很多。
1: 嗯，如果是这种很远的球，更多的还是寻求一些打手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
0: 对。
1: 但是其实球真的很开往的情况下，要打手再保护，需要打得非常的准。
0: 是。
1: 是，还是对手法上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0: 中国队还是很快的，两点换三点，上了王鹤斌和温子华。
1: 陈指导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三点攻吧，在不管是在打一攻的时候还是拦网的时候，毕竟接应在前排，网口还是更比二传更有优势嘛。
0: 31号是德国队的金博梅，1997年出生的，身高2米03，判断准确。耐心，
1: 调整，
0: 反击机会。开局德国队这个节奏打的中国队很难受，你看德国队他一些不好的球扫位，他一处理之后全部都是打手之后保护，然后他自己再组织，然后我们在一些不好球的情况之下，现在自失确实是有点多，
1: 打得有点着急，没有德国队打那么从容嘛。
0: 对，
1: 德国队还是希望就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稳一点。
0: 好球，这个球被对方12拦网直接拦死了。好球，
1: 好球，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局虽然没有打副攻啊，但是一传到位情况下，对面的副攻跳我们副攻跳的还是蛮死的，
0: 不敢放。
1: 不敢放。一传到位的时候，不管是拉四号位还是后三，都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0: 对。换上杨宝奇上来发球。德国队是两边拉开啊，这是接应的后二。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中国队在场上的节奏慢慢好了一些，比开局的时候好多了。
1: 是。
0: 二传齐默尔阿曼。哇，还有后三，
1: 好球，
0: 对方拦网出界。你像今天我们一上来传副攻传的比较少，几乎是用他来掩护，这可能是赛前主教练的想法吗？还是说就是二传的想法？
1: 应该是主教练会给，应该是主教练会有一些想法在赛前会告诉二传，就针对于对面副攻的拦网习惯的话，他会在准备会上会主要跟二传说一下，碰到这个副攻在前排，我们应该更多的组织怎样的战术，然后碰到另一个副攻在前排，他有些可能不喜欢跳副攻，那就可以在他头上多打一点，如果是喜欢跳副攻的，那就选择两边拉开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其实这一段中国队的进攻慢慢的打得比较顺。
1: 是。
0: 王斌来发球，
1: 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追到16-20，只差四分。
1: 其实比赛进行，大家一点一点找到了场上的状态和感觉。
0: 是。看篮防了。其实第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这个强攻的拦网上还可以，但是呢，把这个球拦回之后，对方再组织我们的破坏性拦网就显得有点多了。
1: 是。
0: 16号，这是德国队的主攻手彼得上来替补发球。漂亮。

0: 球，
1: 这球传得很舒服。坤第一局的发球发得不好，两轮的发球失误。其实这次我一看中国队的飘球，感觉比前面威胁大了。
0: 是这一次比赛，特别是第一站的比赛里面，飘球对那几个队伍的效果都还不错。经常不说能直接得分，但经常可以出现这种让他们一传不到位这种情况。
1: 是，
0: 然后对我们的篮方布置也是更加简单一点。
1: 另外第一局啊，把薛之红换上来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打得比开局要好，这个情绪上也是比开局的时候感觉要更加的释放。
0: 嗯，
1: 德国队第一局的后三打得也不少。
0: 好球，
1: 李永贞的远网的短平快。24-19，德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加上这个发球失误，还有一上来的进攻失误，其实中国队第一局的进攻就是整体的自失是偏多了一些。
0: 是一开始的几个扣球出界，然后还有背篮，上来开局大概7-8分里面，大概自己可能也就修送了4个了。
1: 对，
0: 把细节抓好一点，可能还可以让比赛打得更加有悬念一点。
1: 尤其是第一局上来把节奏自己打乱之后，这个情绪上马上就会下去，然后再去追这个分会显得很困难。
0: 是，
1: 但是这个状态整体来看，第一局是在往上走。
0: 是，
1: 对方到位的高点快攻21号克里克，这样的话25-20，德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其实两支队伍在第一局数据方面哈，尤其是主动得分环节差距不是特别大，德国队可能在进攻啊、篮网、发球上就领先我们2-3分吧，差不多。啊，中国队在第一局的篮网没有直接得分。
0: 是。
1: 张佳，你觉得第二局这个中国队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去限制一下德国队？
0: 我觉得首先就还是需要通过拼发球，然后因为可以看到对方的副攻其实牵扯也是非常的大，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又要盯快球，又要后三，因为德国队也是一支非常爱打后三的队伍，通过第一局能看出来。如果说你一传被到位的情况下，又要副攻，又要看快球后三，又要看两边的话，其实还是有难度的。那如果发球能够让他们性能稍微差一点的话，形成双篮网，我们还是有些机会的。
1: 嗯，刚才还是谈到了发球的重要性。这一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薛之红来首发了，一定要把开局给打好。
0: 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支队伍还是在向各支队伍去冲击和学习的阶段，不是一支强队。既然你不是一支强队呢，那你打逆风球的能力就不会很强。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开局给打好。
0: 对。
1: 好
0: 球，
1: 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第一局进攻，中国队只输了德国队2分，就说明我们后半段的攻其实还是打出来了。
0: 没错，后半段我们的一传相较于刚开局的时候质量上去很多嘛。然后在王鹤斌，其实对到位球这个手上的功夫还是挺好的，就是可以分配的让攻手更加的舒服，扣球更加轻松嘛，所以在一传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挺有战斗力的。
1: 来回球的篮网，

0: 这个大斜线打中了。他这个球主攻在最后那一下击打球的时候速度还挺快的，抢了一个大斜线下来的，
1: 嗯，
0: 也没有给我们自由人这个反应的时间，
1: 打了一条世界最长线。
0: 对，
1: 那个位置其实一般防守也是不太会站到那个位置上去防的。
0: 好球，
1: 好，
0: 嗯，三二篮网得分。对方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31号，
1: 这个线路发的非常的刁钻，发在这个边线边上。
0: 这个球对方发的好，
1: 是发的非常的好。其实我们自己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韩志海跟我们说，其实两个人当中的让球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其实如果说人家发的很好的两个边线，我们其实会适当的内收一点，所以两个边线其实是就是他是按照技术的数据统计的分析来说，在两边边线得分比较少，他肯定是更多的希望把落在场地当中的结合部的球给救起来，所以两边边线对他们来说，对告诉接一传的人来说，还是不用太过顾及两边边线的球，真的是发的那么好的球就给他们了。
0: 是的，你必须要有取舍。
1: 是，好发球，文子华。
0: 嗯，薛之红没有突破德国队的37记篮网。像刚才这个球啊，问题还是出现在对方推过来这个球之后，我们谁来上去一下。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来了，大家都想把握住，但没有那么的从容，
1: 嗯，
0: 所以显得第一下就有点乱。
2: 好球，
0: 李永贞打手出界。
1: 王鹤斌还是非常喜欢传快球的一个副攻，其实，
0: 所以第一局也是克制住了。
1: 哦，
0: 哦，差了一点。但是你看第二局上来，中国队摆的这个气势就要冲击德国队。
1: 是。
0: 底传非常好，后三。但薛之红这进攻确实够快的。
1: 是的，他个人特点就是打得非常的快。
0: 嗯，
1: 就是平拉开，他其实在平常训练的和比赛当中都是，如果出现反击球机会，他就会跟就直接喊出来加速加速加速，就希望二传给他的球打得可以给他更快一点的球。
0: 因为你像薛之红这个身高的话，打强攻肯定不太吃香，
1: 是
0: 必须要有特点。
1: 好防守，
0: 对，慢点机会。
1: 王斌
0: 轻掉，差一点，可惜
1: 可惜。想法是不错的，掉那个直线的空档。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

0: 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齐慧，
2: 点给王斌。打手变线。
1: 哦。
2: 现在我们王斌在前排的时候，大家这个防守会更有动力。
1: 还是打到第三个人的手当中，
2: 对，
1: 他是炸过来的。
2: 这一轮也是德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的轮次，然后他的66号主攻手勒尔斯在前排，中国队抓住机会啊，现在将比分追平了。这球感觉没有抛好，哇，篮网得分，比分反超。这局中国队有机会。
1: 单人拦网，
2: 这段是中国队拦防特别好，然后加上王斌的强攻。中线勒尔斯的进攻，出界啊，温子华。
1: 好防守，可惜。
2: 你看德国队其实他不是一支拥有强力进攻的队伍，他还是打的一个整体。
1: 是的。
2: 温子华连续在二位打中，
1: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把一攻顶住，然后看看反击能不能抓再抓两。
2: 是。这个五号赖希特的高度只有1.94米，他那个对角勒尔斯的身高是2.01米，所以王鹤斌也比较清楚。
1: 是。
2: 解外了。我没示意这个球打手了，应该是承认了吗？
1: 应该是承认了。打到彭世峰的手上。
2: 我觉得这段我们通过拦防，还是让德国队在进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
1: 是，
2: 他们一着急，可能我们在拦防上的机会就变得更大了，尤其是拦网的机会会变得大一些。还是把16号彼得换上来替补发球。这球应该是攻传配合上出现了问题。
1: 组织思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球传的有一点点的矮，或者是王斌上的有点慢，这两个。
2: 一传依然没有问题。第二点，又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0: 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去咬。
1: 是。

0: 还是想拼一个发球嘛。
1: 嗯。博梅的发球。哎呀，这球应该跟进保护。其实有可能是两边需要来保护。轻打
0: 机会，
1: 嗯，这段被德国队拦了两个，直接拦死有两个，
0: 三个了。
1: 哦，对，上个没有保护起来，
0: 对，保护没有保护一个，然后薛之红先是一个嘛，
1: 对，
0: 然后李永贞一个，再温子华一个，这还是上了二十分以后。就是对面肯定也是打得更加的这种更有针对性一点，
1: 对方有下篮网，
0: 好球，
1: 还有还有，要做连续动作，然后这个主裁应该是判了德国队违例了，这个时候只能队长跟主裁来进行沟通，
0: 这个保护也是有些运气成分的，
1: 对，
0: 正好打在了肩上，
1: 他肯定是没有过网击球啊，但是要看有没有持球，
0: 现在还是这个对于新规的界定还是比较的模糊啊，全看当值主裁的这个当时的想法和临场是怎么的吹法。
1: 其实我觉得今年世联赛主裁的压力也比较大，
0: 没错，
1: 嗯，他们也要去看这个尺度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
0: 是，特别是网口所说的这种抓掉啊和抹掉的这个界定还是
1: 是
0: 不是很清晰很明确。
1: 好，发球，嗯，今天对这个五号兰希特的篮防不成功，其实他前面只打出了36.51%的进攻效率，但是今天这个临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他显然是德国队的一个保障的关键球员。
0: 是的，没错，就很多其实看到很多一传不到位的时候，调整球也是调给他，但是他能通过打手再保护回来，然后让自己队友重新再组织进攻。
1: 现在德国队24-20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强打还是很困难，25-20，这样的话德国队拿下第二局，但是这个第二局的过程还是比第一局精彩很多啊！现在德国队是2-0领先中国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的王斌是拿到了

0: 11分啊，温子华是拿到了6分，薛哲红拿到5分，李永贞和彭世坤各拿到了3分。那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啊是领先德国队2分，篮网落后了6分，但是自失我们有15个，德国队只有10个。那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2啊，暂时落后。
1: 好球！
0: 其实这几年，这个大家在看中国男排的比赛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感觉大家的感慨和可惜这种情感会更多，情绪会更浓一些。但你说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好，我觉得中国队第二局打得挺好的，反正比第一局打得好
1: 很多。比第一局打得好，就是最后在关键分上面上了20分之后吧，对面对我们这个篮防的针对性更强了之后，我们这个进攻还是有一些受阻，
0: 对，
1: 出现了连续被拦的情况吧。
0: 当然这个关键分也存在一个心态，就你为什么会连续被拦。主裁把彭世坤这个球吹掉了，吹的是持球，我感觉是还了上一局一个。
1: 这两个球我自己个人觉得都可以不吹，
0: 对，
1: 也没有很明显的下压动作，也没有改变球的方向。
0: 彭世坤的快攻，拉三打了一个回手线，男排的身体条件这么好，那复工的快球你们会把这个近地快和拉三就是界定那么清晰吗？
1: 看个人。哎呦，好发球，王斌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就是其实更多欧洲的复工现在流行的是打什么，打一些就是介于拉三和 OK 近体快那个 OK 当中的那个球，然后让他跳得开网一点，然后让他依靠他自己的身体素质跳起来之后选择根据篮网手去选择线路打。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复工，可能从小的习惯有时还是有清晰的 OK 和拉三的界定。OK 就是打在二传头上，然后尽量去抢斜线，然后拉三就是拉出去一点之后打回收线，就直接是从球上直接区分线路的。但如果说就是个人能力强一点的话，也是可以 OK 打回头线，拉三打斜线的，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身体素质和技巧。
0: 所以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如果说打的是一个近体快球的话，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顺手线就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拉三的话，其实它跟近体上的那个点是一样的，但是它拉开一个球，就最后这个复工打的就是一条回手线。所以这个就需要跟二传的这种沟通和配合。
1: 是的。
0: 但张志佳刚才说的，像欧洲的这个复工身体能力比较强，他是可以自己在空中去选择线路。
1: 没错，就大多数很多的欧洲高复工选择他们上的也没有那么的快。然后选择跳起来之后传在中间，看到你拦网的手之后再选择去线路去打。
0: 这一局中国队没有受上一局失利的影响啊，开局的气势依然打得不错。
1: 范坤今天跟王和斌的配合非常的好啊，
0: 对，
1: 感觉找到了属于他们俩的节奏。传了一个。
0: 他这个33号脱围，这个复工还是挺壮的。
1: 是的。
0: 对方篮网出界。
1: 就我自己个人啊，相较于近体快，我更喜欢打短平快。
0: 喜欢打短平。
1: 更喜欢打短平。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打近体快球的时候，万一一传不到位，短平距离远嘛，二传传过来容错更高一点，在一传半到位啊，甚至是3米线开外的，如果配得好的话，短平还可以自己有进攻的机会。但如果是近体快球，超过3米线以外的，就很难再组织进攻了。
0: 对。

0: 所以我们都会说这个圆网的短平快，但不会说圆网的近体快。
1: 对，很少有圆网近体快，国内很少有打圆网近体快球的。
0: 对。但是张志佳呢是跟队打了第一站的比赛，然后在第二站的时候，因为张志佳也是属于老将了，在这个北京恢复和调整啊，所以刚好也是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陪伴大家来关注这个中国男排的比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了解这一支队伍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球！这一局开一局，明显是我们快球打的特别多啊！一传只要到位，就王鹤斌就组织快球；一传到位就组织快球。
0: 我觉得这局好像是就心态摆的最好的一局，
1: 没有包袱，
0: 没有包袱，
1: 发球就一个直接得分。
0: 就是你这个包袱是在于你0-2，你还能有什么包袱？你就真的没有包袱了。然后大家就尽情的去享受和发挥，
1: 是
0: 反倒是你看各项技术环节都特别稳定。对方的17-2传手齐墨慢来发球，这快攻被盯死了，
1: 被盯上了，连续打了好几个了。这个球等于其实对面克里克直接是完全就是一个死赔。你想好了就是要跳你快球的。
0: 哦，掉的不错。王鹤斌这个分配球确实挺合理的。

0: 室内。
1: 你看到德国的这个这两个复工啊，虽然是高复工，但不是那种欧洲传统的，是那种上的打那种小半高类型的，也是属于那种上去就强打得很快的那种复工，又高又快是非常难拦的。
0: 德国这个自由人挺一般的。
1: 嗯，温子华，
0: 好
1: 球，
0: 那位球打得很耐心。这德国队，你看今天他那个五号主攻赖希特这个保证环节状态比较好，我们尤其是在一些飘球的轮次上，尽可能也看能不能把他避一避。
1: 是的。啊，这效果不错。
0: 嗯。
1: 好拦网。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局拉开了比分，12-8。界外了，那打手。中国队要挑战。对，以前德国男排是格罗泽，
1: 格罗泽，对，
0: 对，
1: 我们的外援
0: 打到40多，
1: 39.8，他是，我想想，他好像是85年的，好像是，
0: 对，
1: 41了已经，
0: 对，
1: 41了，
0: 我记得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说过他的比赛，
1: 啊，那个时候他状态挺好的，
0: 对。好，反击机会。嗯，打手变线，这个德国队这局有点乱，
1: 有点乱啊。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给对手压力的话，他们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
0: 是。另外，很多欧洲球队也存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他这个第三局的专注度会有点下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但是这都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他们专注度下降，那这个第四局如果说这个比赛还能继续往下推进的话，到第四局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在临场快速提升？
1: 没错，
0: 他如果提升不起来，那我们的机会又有了。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现在先想办法把这一局这个状态保持住，
1: 是
0: 啊，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大多数的比赛还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
0: 嗯，
1: 一边高了一边肯定就会低，
0: 对，
1: 然后一边低就会一边高，
0: 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直反一直，都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嗯，导尾打了一个战术后三。直接自扣，管直线，好球，
1: 好球，
0: 4-4了。但是裁判在等他最后打完之后再吹哨，
1: 都知道四次了，一定要等他第四次击球的时候，裁判才能够吹哨。
0: 对。滑球，好
1: 球，
0: 快攻反击，进一步把比分拉开，16-9。 今天副攻承担不少。
1: 对，今天大块人进攻成功率很高。
0: 嗯。慢慢出界了。十六号是主攻手彼得，用彼得换下了赖希特。22号是主攻手布兰德。对方拦网握过，薛志宏今天其实上来之后整体一传顶的还可以。
1: 是的，
0: 主教练一看这局比分拉开的比较大，然后他可能用之前的主力打的话，这局也比较困难，主力也很难再去调动，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两个主攻全部都撤下去了。

0: 想要休息休息备战下一局。
1: 嗯，
0: 好球。
1: 远距离拉了一个这个长平了，
0: 这个球李永仁滞空时间非常长、啊、
1: 对，好能等啊。
0: 受伤了吗？
1: 好像是脚吗？他是脚有老伤吗？
0: 应该是，不知道啊，是不是踩到对面了？看一下。
1: 没有踩到，没有崴的动作。
0: 可能还是在上部的时候一个没有接触性的这个可能很细微的一些扭到了。
1: 嗯，
0: 还是蹬地那下可能脚没有摆正，有点拧转。我现在听说这个
2: 吧，这个吧，断了，这没摆吗？断了，超疼的。
1: 哦，这对，那这不是崴脚。
0: 这一只不是，应该不是崴脚，就是落地的时候一个支撑，可能脚侧的支撑的，然后又是一个蹬地发力的动作，可能有一些伤到了。
1: 嗯，李磊伤了。
0: 好球！
1: 好球！嗯，这一分也挺关键的，王斌的后三。那其他人这个时候进攻需要支援，也给李磊一些时间，让他进入到比赛状态。
0: 嗯。
1: 李磊在这个进攻上面主要是要再想想，因为他不属于那种速度特别快的，也不属于点数特别高的，所以进攻上会有点吃力。
0: 李磊还是需要首先把自己的情绪给打出来。
1: 对，
0: 因为大家其实如果看国内联赛的话，可以看出李磊其实在每次扣球得分之后啊，情绪都是非常高涨的。
1: 没错，
0: 首先还是需要把自己的情绪怎么样给调动出来，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 最后22号布兰德打了一个直线反击，布兰德身高是1米94，他其实属于德国队主攻线上进攻能力排在前列的。好一传，因为这几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傅工和王斌多去承担一些。
0: 嗯，好一传，
1: 看了违例了，他那个球跳了吗？
0: 跳了，好像是跳起来把球处理过去。
1: 啊，这一段一定要注意控制住这个自身失误。
0: 先打好这个一攻。
1: 嗯。篮网出界，还是得靠王斌。现在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

0: 不是好球，好防守，
1: 就打飘了。不过刚才薛之红那个受伤啊，这个小插曲还是给了德国队机会，就原本德国队的机会很渺茫。
0: 是。
1: 温子华的后二强攻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0: 传一传，
1: 好球，没了。
0: 上二十分之后，每一分都很关键啊，要把各个细节都做得好一点。
1: 对方到位打一后三，布兰德。现在这个轮次相对对中国队还比较有利，我们现在前排三点攻，也刚好是那一段是王斌在前排。
0: 是。
1: 接好发球。
0: 好一传。好球。嗯、
1: 打手出界。
0: 也换上来几个一传，顶的还是不错的。
1: 所以这段我觉得王文斌他也比较清楚了，我们如果说用这个复工和王斌这两点组织我们的进攻也够用。
0: 嗯，好发球，好拦网，
1: 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
0: 是李磊拦的吧？
1: 不是快蓝的，但你一看李磊特别兴奋，
0: 啊、李磊老兴奋了。
1: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把一攻打好。
1: 嗯，前排进攻的队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对方发球的是博梅，嗯，德国队很有针对性，换上十八号副攻手克拉格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嗯，但是这个博梅的球没抛好，发球失误，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接下来看看中国队的一次攻了，还有两个局点。嗯，连续发球失误，25-22，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两支球队打成了2-1，德国队暂时领先。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开始。刚才中国队第三局表现不错啊，这第四局上来一个拦网得分。上来是拦住了66号勒尔斯。

0: 好发球，机会，
1: 好球，
0: 好
1: 球，空门了。这个三局过去之后，中国队进攻领先了德国队8分，篮网落后了5分。这个德国队自失确实很少，三局只送了14分，中国队送了25分。他们发球姿势好像也不是特别
0: 多，
1: 就上一局后边
0: 是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好球！
1: 这一局开局不错。上一局应该是德国队的攻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0: 是的，没错。上一局开局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发球直接得分嘛，然后也是在开局的时候拦了他们两个。
1: 对。
0: 然后就把比分拉开了。
1: 所以这可不可能也是这个博蒂打造这支德国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缺少了这个强力的进攻球员，那这支队伍就要少送分。那那个少送分，你可能从这个发球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你发球上你就不能自己失误特别多，因为你发球可能得分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0: 没错。
1: 嗯，后二打中。
0: 每一个主教练对于自己这支队伍还是应该有一个自我的认知，是一个偏向于什么样的风格，就是结合每一个场上队员的情况吧，还是更多会有一个更多的风格的选择。
1: 好一传，好球，二号位一对一。
0: 这局上来兄弟们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啊，
1: 对，
0: 扣死一个球之后都非常兴奋。
1: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就我前面也是一直在说中国队需要赢球，就是你只有赢球赢多了，你这个队伍的实力会大大提升。但现在是怎么去赢球，每一场都这么困难，所以就得靠大家一起去克服种种的困难吧，想办法从这个比赛当中去走出去。
0: 是。
1: 德国队好像这局上来的情绪不是特别高，

0: 李磊强攻，他其实也是想打你说的第三个人，
1: 还是想打第三个人守的。
0: 甩到二号位，
1: 好球！
0: 打手出界，王浩斌这球传的也非常好。
1: 嗯，王浩斌拿手的就是二号位，
0: 是
1: 吧？是，王浩斌传二号位特别拿手。
0: 所以这个温子华更得加加油了。
1: 快球！
0: 哇，好快！

0: 丁俊晖也是判断出来是打快球了，但是还是对方的线路打得比较开。还一个，
1: 换一个远网的短平。这个拦网是什么问题、啊？
0: 扣球对方还是扣球点比较高嘛，就打在拦网手上半部分。
1: 嗯，
0: 他也没想着往下搂，如果往下搂的话，就会搂在李永贞的手臂上面。他这个球一打，他就有点平打对角线的感觉，因为对角线点把提高点打对角线的话，经常会打到这个手的上半部分，
1: 嗯、
0: 经常会造成一些破坏性的拦网。
1: 这个接应经常容易球抛不好。
0: 嗯。李磊也是改成飘球了。
1: 这局德国队的快攻打的也不少。

0: 反击机会，好球，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好发球。
0: 整个队11-7领先四分，那这个球不太好传了。
1: 嗯，
0: 光点比较低。整个队叫暂停了。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比赛在发电环境上，中国队好像还优于德国队。
1: 就这两局的情况下，德国队开始出现一些发球的失误，然后没有想拼，没有拼出来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发他们的效果又开始慢慢变好了。
0: 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在赛前跟张一达沟通，就是如果说中国队碰到一支发球能力很强的队伍，那我们在一传出现起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直接打击到了这支中国队的最要害的地方，
1: 没错，
0: 可能很难赢球。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这个比赛从发展来看，还是给了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发电环境上目前是优于德国队。
1: 嗯。
0: 这是控制了一下。
1: 又是一个篮网得分。
0: 德国队换上了24号霍尔格拉夫，这个替补二传，把队长吉姆尔曼换下去了。
1: 好好，
0: 像你们这些这个身高接近2米的人防这种超低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其实下地还是比较难的，我也经常非常羡慕自由人能够一个鱼

0: 对，就八就倒出去了，球在前面一扑就扑出去了。
1: 嗯，
0: 非常的羡慕。其实，
1: 因为好多啊，这个像业余打球的个子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可能大家小球环境都会好一些。
0: 是。
1: 也都是希望中国男排这小球环境觉得能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不能跟你们共情的就是你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在一些小球环节上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对方打了一个直线的后二反击，对方一个轻打，对方这个复攻啊，这击球点很高，
0: 是。
1: 他感觉还不是发全力那种，就通过腕儿最后带下来的，所以速度比较快。
0: 就是看到手了之后，感觉对面扑就是看到我们彭世坤扑了他斜线嘛，稍微撑了一撑，转体打了一个就打过去，就有效果。
1: 其实德国队的替补二传布尔格拉夫上来之后，我感觉传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们在篮方的这个节奏上，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稍微有点乱。
0: 嗯。
1: 现在双方在这一局的分差有两分，中国队领先。稍微强攻，被对方拦住了。

0: 想办法把渔船保障好。
1: 嗯，可以看到其实对面这个现在上来这替补二船他的身高不是很高，可以通过他这边找找机会。
0: 嗯，对方打了一波高潮，现在比分追到了12-12，一次攻出问题了。还是一传不到位，没有快攻之后打两边的这种高速强攻，
1: 没错，
0: 现在很吃力。
1: 发球稳定性很高啊，连续的高质量跳发球。
0: 33号托维，托维是前7场比赛他是发球一共拿到了6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这些暂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嗯，然后触网，
1: 还是被连续追分，有点着急了。

0: 这轮卡得太严重了，我们终得是要换换节奏了。
1: 2-3点，
2: 。
0: 16-12，现在德国队在第四局领先了4分。两支队伍在这两局啊，都阶段性的出现了攻的问题。界内，
2: 其实这一轮呢，还是这个33号的发球立功啊，
0: 嗯，
2: 又保持了非常高的攻击性，又非常的稳定。
0: 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

0: 这个发球已经是很稳定了。那这轮直接把这个德国队拽回到了优势局面。
1: 领先了之后，这个德国队组织也更加大胆了，换上来的替补二传也敢组织远网的快球。
0: 中线的进攻。

0: 兵已经拿到了17分。这个王兵在这一局，就刚才那一段，他会存在于一个体能下降的问题。
1: 你就觉得多少更多的是因为他被追发之后，然后又连续的两个进攻没有打死，应该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体能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快攻打中了，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中国队好好部署一下这个篮防。杨宝奇，
1: 机会。
0: 这种球在追分的过程里边是一定不能出现的。这个王鹤斌拼了一个直线的防守，但是第二下谁去接应去传这个球？其实当这个二传直线一防起来之后，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二传已经是
1: 二传。对，没错。那这球就是李永贞也是因为是并篮的四号位嘛，整个人重心其实已经偏左了。这个球让真让副攻师来的话，其实也有点来不及。
0: 这球副攻应该来不了，因为他中心还是往外走的。
1: 是，好球！
0: 王斌的后三。

0: 机会。
1: 嗯，小狼王。嗯，这个平打没有打到手。
0: 想挑战一下。
1: 其实今天除了王斌的前攻打得还可以，不管是薛志宏还是李磊，回去也都要考虑一下，面对高篮网的时候，这个前攻到底应该怎么打。今天临场是没有办法，要不被直接拦死，要不就是失误。
0: 是，
1: 显然这样在国际比赛当中还是不是特别够用。换上18号克拉格。
0: 比赛还是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一直一反一直，他们情绪起来之后，我们不管是一传还是进攻的效率上面都出现了下降。
1: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一轮到底就是为什么会卡得这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局面很优势，然后那一轮就怎么都过不去，那个其实是整一局的关键。
0: 是的。换上胡汉林，换一下王斌，应该是加强一下网口的拦网吧。
1: 嗯。他说可能判断出来对方要打这个快攻了。
0: 也有可能。
1: 因为前面我们拦这个快攻的时候根本摸不着球。
0: 刚刚对面的金是后排啊，
1: 对，18-22，
0: 好防守。
1: 前面又触网了。

0: 轻搓。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加强一些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怎么想办法能帮助队伍过轮的办法。
0: 对对，今天王斌在面对一些三人拦网，他这种吊球和轻搓比较多。其实他也我感觉有意识到，就是如果说你过了德国队的拦网手，他后排的防守也未必那么好。
1: 嗯，
0: 所以你倒不如把这个球给到他们，就如果说他们串联好了有高质量反击，如果他们串联不好，他打强攻他也没有强攻实力，所以还是要有耐心的能够去形成这种来回的拉锯。24-19，德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对方使用下狼网，二号位反击打中，这样的话25-19啊，德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1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有点可惜的，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总结。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张志佳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奥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已出发，左转540 Topsy， 右转540 Milt， 目前不错，720 Safety，
0: 不错，
1: 右转540 Cindy， 倒滑左转540 Japan，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

0: 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嗯，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啊、
0: 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

0: 分，最终是处在了第十一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七十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一山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三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
1: 哎，右转540，山上是360 tail， 26倒滑左转的720，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实际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20 safety，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0: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1: 不错，左转的一个 tail，
0: 他把两个900放到最后。
1: 对。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1: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啊，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0: 是的，
1: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0: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1: 对，
0: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1: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0: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1: 对，
0: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欣。这是张可欣的第3届冬奥之旅，

0: 但是张可欣只有23岁，所以说他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1: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0: 对，
1: 因为他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0: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欣，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第一轮。
1: 600转的720 blank， 倒滑左转540 pin， 倒滑右转360 mil， 720 c pin，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il，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0: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1: 对对对，哦，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因为摔倒了。
0: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1: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0: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1: 对，平均高度保持的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0: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1: 很高很高。
0: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1: 对，
0: 张可欣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九百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九百已经是勇气可嘉。
1: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0: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1: 对，稳定滑行。
0: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1: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0: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1: 对，
0: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衔接。
1: 她这个900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板降，然后板稳，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0: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0: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1: 对，
0: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1: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最好的失误应该很少。
0: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左转72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20，应该是差不多类似，相当不错。
0: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1: 不错不错。

0: 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1: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0: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1: 李方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0: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1: 在双手去，
0: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pen，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很棒很棒。
0: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1: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方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方慧啊，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0: 对，
1: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
2: She's here. It's the final day of the Olympics. Let's go! Amy Fraser.
1: 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0: 正发出发，还是左转500 mute， 右转720 tail， 正发左转720就碰。转540 detail， 上一上侧360的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 detail。
1: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0: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1: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0: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0: 应该是第二条，
1: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0: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U型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伊·阿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方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2: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地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2: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奕珊出发。
2: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ute， 720 japan， 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japan，倒滑右转360 海森佩，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2: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2: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2: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2: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六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2: 对，
1: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2: 对
1: 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2: 漂亮，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动作节奏。
1: 对，
2: 这是
1: 很有自己风格。
2: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1: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成绩，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2: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1: 没错，
2: 因为毕竟540-720这个来说，对你比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稍微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4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奕珊，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2: 倒滑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0 mute，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safety， 倒滑左转360，
1: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

0: 这一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1: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0: 对，
1: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0: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1: 没错，
0: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
1: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起点处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九百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0: 对。
1: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0: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1: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0: 把手机甩出去了。
1: 还是举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斯威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0: 倒滑左转540，倒滑右转72就喷 flare tail， 右转的900立定 tail， 漂亮，不错。
1: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0: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斯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斯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0: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2: 应该是。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0: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1: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九百，
0: 对，倒滑九百。
1: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3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七名。加油，张可欣！
0: 正好出发，右转的720 taxi， 倒滑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il，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540 mil， 最后一个动作。握住，哦，

0: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雍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1: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0: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九百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它落住就可以了，
1: 对，
0: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1: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0: 对，
1: 就比最好的一轮。
0: 就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九百，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1: 也是一直在恢复。
0: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两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剖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她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1: 右转靠个九百，别去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九百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加难了，倒滑左转720就碰，阿里欧普540没有问题，瞄他，哎，要一个阿里欧普540，
0: 非常好，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0: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1: 对，中间加了一个720。并且两个阿里欧普都是540、
0: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对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1: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0: 对，
1: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0: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他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1: 丰富，资格赛时候720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是的，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他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他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还是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他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20 blunt， 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20，
0: 哇，
1: 又一个720 S 给抓到了， 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

0: 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它。
1: 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并且抓碗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方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他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他的速度没有缺失。
1: 对，道华的900抓 CT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ISCO 一个 Double Japan。道华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1: 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他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1: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方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方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方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1: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
1: 对，
0: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1: 这是我看到李方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1: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1: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1: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右转720的 tail， 道华左转720 japan， 阿六540危险，
0: 没有办法。
1: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1: 对，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他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亚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1: 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0: 是的，
1: 以及完成度。
0: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1: 没想到李方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0: 李方慧在佐亚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一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10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三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一山。刘一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一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上届冬奥会我们有三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

0: 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一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1: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0: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还是540米，540米，720米。倒滑这个540套数，倒滑540米。
0: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1: 对。
0: 但对于刘一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三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嗯，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一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1: 太稳了。
0: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一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一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0: 我们也很爱你，
1: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0: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破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三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倒滑右转360 lead tail， 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0 360，应该是一个 jumpet 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0: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0: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1: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0: 没错，
1: 尤其男子项目。
0: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1: 想

0: 进入九十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1: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两个九百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倒滑出发，右转九百 safety， 倒滑左转五百是 mute， 倒滑右转七百 safety， flare tail， 又一个九百的 tail， 又一个九百 tail，
1: 很不错。
0: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1: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八。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0: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1: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0: 应该是
1: 88分，
0: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1: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四。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0: 你放在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1: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一银两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Are you ready? Here she is. 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0: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0 tail topsy。倒滑左转540，1080，倒滑540，360可以停。
1: 太棒了，张可欣！
0: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1: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0: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1: 有一些小的瑕疵。
0: 对，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比分的大了一点点，
1: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0: 不错。
1: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

0: 在北京冬奥会，他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三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右转 Crock 900，别克抓板。900 Tail。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阿里有5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有540
0: 高质量的第三轮。
1: Cricket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0: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她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她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1: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这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0: 节奏对，很有风格。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1: 右转720 blunt， 倒滑左转900 japan， 倒滑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 Cindy， 倒滑左转的900、没有问题，
0: 非常棒，
1: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0: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1: 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0: 是的，
1: 真正的成熟了。
0: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1: 确实是
0: 如释重负，
1: 表现得太精彩了。
0: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她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

0: 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方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1: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右转720 leading tail， 下滑左转720 japan，右转540的 E-Tail， 又做出一个加拿的，做一个倒滑900 K，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0: 对佐伊阿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方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1: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0: 嗯，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1: 了。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0: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1: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0: 李方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方慧。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场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进去里边，梅里奥姆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薪怡、王蓝静、蒲彦竹、张欣逸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那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啊，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在先登场。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

0: 2.35 的完成，七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祖、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

0: 情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 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 6.8， 艺术分是 7.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 26.9 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播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1: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2: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1: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拳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那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

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

凭借四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四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叶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就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罚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
2: 好球，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雷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射门，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梅里诺门打

观众朋友您好，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为您带来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今年19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博伊尔演唱的歌曲《小丑登场》。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并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侧，八圈跳进入厌世旋转四级的配置。节目后半段，后外结环三周，蹲居向后，难度换姿态，厌世向前，换足后同足的跳，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0: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边面覆盖，以及它的一个滑行用刃，以及它的身体要控制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的实时，它是当时实时技术专家是给到它的四级的定级继续步，然后它在冰摄像机在平视它的这个冰鞋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冰花其实也没怎么溅起。我觉得它在滑行用刃、滑行技术以及它的身体控制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1: 嗯，金阳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观察到了更多的细节啊。那从我刚刚去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感觉似乎它的整个滑行冰面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并且它的滑速似乎也是比较可观的啊。
0: 对。
1: 其实，在定级接续步在单人滑当中能够定到四级，这并不是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0: 嗯，没错，基本它要有12个可以被定级的难度转体姿态。
1: 嗯，
0: 然后它要达到11个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就是达到四级的必要条件。
1: 嗯，
0: 然后它要。两只脚的组合难度转体步，同时要两只脚都很干净的完成，以及它要有一个覆盖在整个定级继续步的这个图案当中，要完成1/3的上体的运用，充分运用上体，以及它的两个方向的左右的转体各占整个图案的1/3。
1: 其实想要达到四级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苛刻的。
0: 没错，因为它要达到上体的运用以及冰刀刃的一个准确性，再加上身体的转动，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说，它的核心能力，它的滑行基本功，它需要它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刚刚通过它的最后的旋转的观察，发现平阿罗内的柔韧性也真的是相当出色。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成绩。他其实在此前的米兰，哇，再看一下赛季的最佳呀，71.82分。他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其实已经创造了3个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今天呢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创造的最佳短节目成绩。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是19岁。短节目音乐选用1958年上映的美国家庭喜剧电影《水上人家》，以及1960年上映的英国影片《百万富翁》的电影配乐。That moment's here, I'm
0: almost in your arms. 开场第一个动作，高手3周接后外结环3周，高质量完成。

刺猬进入的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跳进入厌世转四级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飞利浦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拿的转体步，右脚组合拿的转体步。

0: 厌世辨认，蹲居向侧，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躬身转，侧变后，同时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伊莎贝莱维托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选手，他是在2022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当时就完成了高难度的跳跃啊，也是在短节目排在了首位，自由滑排在第二，最终总成绩是收获了冠军。他也是成为了自弗拉特之后啊，首位在世青赛当中拿到冠军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其实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莱维托也是呈现出了很出色的竞技状态，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2024-25赛季啊也是受伤了，因伤退出了很多赛事，后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最终呢他也是如愿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那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
0: 我们看到这名运动员他连跳选择的是连后外三周，其实后外三周与后外点并三周还是有零点几分的差距，对，可能我们这个裁判组需要看他一下他一个进入的勾手进入刃。
1: 其实他这个勾手三周接 loop 三周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动作，当时在世青赛夺冠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了。
0: 因为短节目的技术分值不会拉得特别大，所以可能运动员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连跳的最高的分值最好的质量拿到短节目来呈现，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少会看到能连后外接环三周的连跳，
1: 还是非常特别的。莱维托其实目前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几乎参加的所有分站赛都拿到了奖牌，而确实也是在受伤之后在本赛季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是本赛季的法国站没能登上领奖台，除此之外的其他战次都是登上领奖台。今天72.16的分数目前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这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本土作战也是和团体一起收获了铜牌。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莉迪亚·布埃特律师在第二季所创作的这个电影原声配乐。

台上的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步法进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夜视向上。

节目后半段，勾手三周。蹲居向前，蹲居向后，八圈，难度划出自己的配置。难度计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蹲居向侧，以及直立难度姿态，自己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团体和女单都获得了参赛资格。团体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5名。其实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欧锦赛参加的会更多一些啊。2019至2026年一共是参加了6届欧锦赛，成绩也是逐年提升。在今年之前，他的最高排名是第6位。那2026年的欧锦赛收获了铜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战绩。
0: 这名选手最后的联合旋转的直立难度姿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创意。很少运动员会选择这个难度姿态，因为这个形成的姿势比较难，因为他需要两只脚形成一个直角，然后用一只脚在地面上旋转，其实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运动员都会选择腿向后，然后头腿向后插进去之后头再向后，这种会比这个要简单一点，像他这个会更难一点。开场第一个户外点名三周，周数没问题。第二个户外点名三周，没有问题。非常好的高度和远度，这个高手三周身体有些许的向后，可能在落冰上有一点点小瑕疵。

0: 这名运动员在定级接球步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上体的运用。我们看到这位女老师也是经常跟我们中国队合作的非常有名的编导 Laurie Nicol。 这位不是
1: 刚刚转播当中的那位。
0: 对，是的。
1: 古特曼，这是2018年以后啊首位在欧锦赛上获得奖牌的意大利女子选手，今天的成绩69.33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还剩下两位日本选手登场亮相，也是今天的最后两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这是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滑的奖牌获得者。

北京冬奥会收获铜牌，米兰冬奥会拿到银牌。另外，他在2022至24年的世锦赛收获了3连冠。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莎拉布莱曼与波切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告别时刻》。

难度跳进入，厌世相册，八圈，厌世向前，跳进入厌世传四级的配置。

0: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两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轻松自如，这是可以得到加三加四的跳跃，甚至加五。后面点名三周，再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之道非常好。厌式辨认，同时厌式向上，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充分的上体运用，也是可以得到四级的定级区步。勾身转加速，侧边后小提刀大提刀。
1: 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啊，今天的短节目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深情，因为我们知道坂本花枝在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应该是会在2526赛季结束之后就会选择退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告别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啊。这一次的短节目同样是告别时刻，
0: 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纠结煎熬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个冰场，留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粉丝兵迷以及支持他的人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和印象。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作为运动员最想得到的结束吧。
1: 没错，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句号吧。
0: 是，我们也希望他有自由滑有更出色更好的表现。
1: 没错，坂本花枝呢其实在2024年就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啊最有价值的滑冰运动员，她目前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的运动员，另外呢她也是首位获得了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的日本花滑选手，职业生涯的成就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啊。
0: 是的，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三大项改为了五大项，其实三大项当中它

0: 的滑行技术它包含了7个小项、
1: 嗯、
0: 表演表达包含了5个小项，以及节目构成包含了6个小项。当它的滑行技术7个小项当中，它有非常多在这名运动员身上当中它体现得非常的准确，它可以得到很高的滑行技术分。它的节目构成整个冰变的覆盖，以及很好的表演表达、情感的表达、能量的体现，以及对音乐的敏感度和节奏的掌控，以及整个意识一体性，以及音乐和空间的意识，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演绎就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在他做2周半跳之前，他用一个身体向后的一个身体的空间运用，这个对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而且坂本花枝的比赛如果现场看的话会更有冲击力啊，能更直观的看到他整个的娴熟的表演。赛季的最佳成绩79.31分啊，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所创造的赛季短节目最佳成绩，排到了第一名啊，这个分数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也是恭喜坂本花枝啊，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0: 是的，
1: 目前排在2、3位的都是美国选手。好，今天的短节目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是同样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他呢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年是20岁。此前呢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4位。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最后一支舞。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质量非常的高。

0: 非常好的滑行技术，身体的控制。阿克塞尔两周非常的轻松自如。难度跳进入，雁式向上，同时辨认雁式向侧，跳进入雁式转四级的配置。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勾手三周，非常好的质量。难度进入，直立难度姿态，换足后蹲踞向后难度姿态，难度换姿态，同时雁式向前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非常好的流畅度、速度以及身体的控制力。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也是可以达到四级定级接续步的最高等级。躬身转，侧边后加速，同时小提刀、大提刀四级的配置。
1: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

0: 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三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一次参赛24年排在第七位，25年就直接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这次日本队也是派出了全一线阵容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234名获得者是全部完完整整的来到了世锦赛的舞台之上。坂本花织是拿到了银牌，中井亚美是铜牌。现在看到的千叶百音是排在了第四名。
1: 后两名选手的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0: 没错，
1: 这名运动员在整个的滑行技术、地面的覆盖以及他的轻盈，我们感觉到他滑冰的整个过程当中给人感觉非常轻盈，而且他的定级接续步，我有可能有点恍惚，但我感觉他滑了两个长板墙来回了，就是这个冰面的覆盖是非常充分的，然后以它的整体的速度流畅性，它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整个跳跃也是非常的轻松自如，高度远度非常好，非常全面的一名运动员。
0: 他不仅仅是把难度动作非常出色的呈现出来，另外在节目内容的几个打分环节也都看到了亮眼之处啊。
1: 是的，
0: 20岁的年纪，应该说他整体的体能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可以帮助他能够在节目的从前至尾啊，从头至后都能够非常轻盈的去完成。
1: 是的，我相信这个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也是肯定会吃了不少苦，因为每一名运动员在比赛前他们都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磨练，可能在场上展现这3分钟5分钟，可能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很快的，但是他们就为了展现这么好的几分钟，用非常多的时间去磨练一套节目。
0: 没错，千叶百音的成绩78.45分，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坂本花织之后第二名的位置。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关注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日本名将坂本花织是凭借79.31分排在了第一名，千叶百音排在了第二，美国名将安博格伦是72.65分排在第三名。那短节目的前24位选手全部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张瑞阳最终是58.96分排在第18位，顺利晋级。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24位选手在短节目之后脱颖而出。而今天的自由滑结束之后，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的奖牌归属。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瑞阳，这是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冠军获得者。张瑞阳在此前的短节目当中是58.96分，排名第18位。今天的自由滑节目，西贡小姐。

后内点兵三周，后外点兵两周顺利完成。跳进入的换足联合旋转，达到了四级的定级标准。

我乃结环三周。X 二两周接 X 二两周，再接后外点兵的两周跳。

最后一个技术部分躬身旋转，顺利完成。中国选手张瑞阳应该说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近几年的比赛确实能够看到张瑞阳的成长，此前他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夺得了第5名，这个战绩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宝贵的米兰冬奥会的女单参赛资格。最终他也是凭借队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赛场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整体的跳跃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跳出现了失误啊，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这个跳的基础分值是减半，最后会扣掉1.0的摔倒分。除此之外其他的跳啊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是看到了张远阳在场上的自信心更足了，而且在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丝毫不慌，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后半套完成得更加出色，一定程度的去减少成套分数上的损失。另外呢，在节目内容的表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远阳的表演表达也是越发成熟。教练员是王家磊，王家磊教练也是将现代的训练理念引入了花样滑冰当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训练模式，对跳跃、旋转还有滑行等技术进行了精细化的分工训练，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来看一下张远阳今天的成绩，119.17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总分178.1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尼娜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此前的短节目平扎罗内是71.82分，排名第五位。
1: Chair, table, a lamp. There's a window with white curtains. And the glass is shatterproof, but it isn't running away, they're afraid of. A handmaid wouldn't get far.It's those other escapes. The ones you can open in yourself, given a cutting edge. Or a twisted sheet and a chandelier.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ose escapes. It's harder on...
0: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
1: Thinking can hurt.

最后躬身旋转结束。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75.46，已经是超过了领先者古特曼。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两套节目发挥的都很出色，此前的短节目他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71.82的分数帮助他目前是在短节目当中暂列第五位。今天的自由滑表现非常出色。 其实他今天的接续步的展示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啊，四级的定级接续步，实时的只有加到了加3加4的程度啊，另外呢，包括他的编排接续步，分数也是比较的理想，表演表达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编舞师李少在此前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出名啊。 这位编舞师呢，也是和多位运动员合作，编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平扎罗内呢，在比利时的国内全锦赛当中，2024至2026年全部都登上了冠军领奖台。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整体状态也是很不错啊。此前呢，他在职业生涯的三届世锦赛当中最高的排名是25年的第七位，而这一次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目前的排名第一位的选手。等待一下平扎罗内的分数，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143.38，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总分 215.20 分啊，排到了第一位。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是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得分啊，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都达到了巅峰。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短节目之后，莱维托是72.16分，排名第四位。自由滑节目是天堂电影院。

美国选手莱维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被大家所熟知，慢慢成长到成年组同样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那今天的自由滑一开场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可能会被降组。另外呢，第六个技术部分应该也是会被抓周啊，大概是会打一个 Q 90度左右的一个缺周。

莱维托呢是以2022年世青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了成年组的世锦赛当中。目前呢，此前是职业生涯三届世锦赛，2023年排在第四，24年收获了亚军，25年同样是第四名，一直在第一梯队当中。

此前莱维托也是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是排在了第12名。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状态其实要追溯到青年时期了，总分和自由滑的最好成绩啊，都是在22年创造的。这个赛季他的最好状态是留在了法国大奖赛。今天的成绩，自由滑是 134.83 分，排在了第五位，总成绩 206.99 分，目前是暂列第二名。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名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安珀格伦，这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团体冠军成员。短节目之后，安珀格伦呢是72.65分排在了第三名，他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倒数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今天的自由滑两首曲目，《我会找到你》和《归来》。

勾手三周，外点二。萨霍夫三周，洛宾稍微有一些问题。

户外结环三周。应急接续部

躬身旋转结束。我们看到安博格伦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平时的水平。今天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连跳上面。按照计划，他其实第六个技术部分是要做勾后外结环三周，接 XR 两周再接 XR 两周，那由于这个后外结环的三周跳空了，后面就没有能够连上。而后续确实还有一定的弥补机会，他想在内点三之后再去接两个 XR 跳，也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接上。这样的话成套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分数上的损失的。

安珀格伦呢，在全美锦标赛当中啊，青年和成年一共是参加了12届的比赛，是2014年的青年组冠军。另外呢，24年至26年是拿到了成年组的3连冠，这也是继关颖珊在2003至05年之后，首位美国的女子运动员来蝉联3届全美锦标赛。

得分130.47，目前是暂列第七名。203.12的总分现在排在第四位。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这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之前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她的女子单人滑排在了第四位。本届世锦赛短节目当中，她是排在第二的选手，今天也是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自由滑的节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够受三周，外点二再接后来结环两周，同样是顺利完成。后内点兵三周的单跳。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已经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今天的所有的技术部分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我们看到在第七个技术部分是亮起了红灯啊，会稍有少量的 GOE 的执行分扣分，但是影响不大。千叶百音呢是2026年的全日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铜牌获得者，在近几年也是非常亮眼。职业生涯当中，此前参加过四大洲的锦标赛，一共是四届，在2024年夺得了冠军，2023和2026年都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呢，在世锦赛目前也是两届的参赛经历，2025年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同样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女子单人滑选手。今天一开场的几个跳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内点三接外点三，后续是后外结环的三周，萨夫的三周，包括阿克塞尔的两周，都是非常出色的高质量去完成的。进入到后半套之后的两个连跳，勾手三接阿克塞尔两周，另外还有就是勾手三周接外点二，再接后外结环的两周，都是后半套去完成，所以呢可以获得基础分值加10%的这个分数。本届世锦赛呢，千叶百音已经是

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目前非常开心的平扎罗内，他已经确保可以收获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了。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150.02分，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一下，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成绩，228.47分，同样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这样的话，千叶百音就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收获了铜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了银牌。同时，她也是2022至24年三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也是坂本花织职业生涯的谢幕战。今天的自由滑音乐三首均是法国传奇歌手巴雅夫的经典法语金曲，由法国歌手凯斯所翻唱的《玫瑰人生》《爱的颂歌》《不，我无怨无悔》。Sir 两周跳。

跳进蹲转达到四级标准，进入到定级接续步的展示。

内点兵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同样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XR 两周，外点三，再接一个外点二。

日本名将坂本花之，三届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战当中，用一套绝对完美的自由滑的表现啊，给自己的收官之战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今天的这一套表现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失误啊，所有的跳跃，所有的技术部分完成的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全绿的灯光，并且实时的 GOE， 非常理想的加分了。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冠军套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知，坂本花之可以收获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了。我们看千叶百音也是流下了非常激动的泪水。坂本花之的职业生涯2024年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最有价值的花滑运动员，她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选手，同时也是首位在任何项目当中获得连续三届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日本花滑运动员。他这一次的短节目其实已经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今天的自由滑同样也是有极大的机会去进行突破。如果能够以刷新自己职业生涯三项最佳成绩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比赛收官，这绝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为坂本花之欢呼。25岁的坂本花之在这一个冬奥周期也是持续的保持着自己的极佳状态，而他特意编排的两套节目啊，无论是短节目还是自由滑，都是和告别有关，也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告别战留下非常完美的一个主题。

今天的前半套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后续的单跳菲利普三周，另外的连跳勾手三周接外点二，这实时 GOE 的加分都是将近加到了2分啊。后半套的连跳单跳都是相当出色的，包括它的旋转都是定为了4级啊，另外接续步的呈现啊，同样是4级的标准，几乎是以一个满级的状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们来期待一下坂本花枝的分数。此前他的79.31分，短节目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158.97分的自由滑，恭喜坂本花枝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总分238.28分，恭喜坂本花枝收获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

生涯的最佳总成绩。另外呢，中国选手张瑞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最终呢他是排在了第16名。我们也期待张瑞阳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多打少，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全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的鼓励。
0: 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现在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1: 吴金秋快射三分
0: 来了，七分。
1: 开局吴金秋连得七分，全队九分，他七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嗯，
1: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0: 这球干扰球了。
1: 哎，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哎，这是想做低位，
0: 啊，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啊，这个球找得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
0: 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有夹击，
1: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1: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狮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1: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1: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1: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1: 现在拿着就投，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弧顶球，
1: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0: 这球是拿到了第九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十分了，
1: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十分，
1: 对
0: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1: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二十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1: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截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1: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九篮板六助攻的表现，
1: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个比赛啊六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1: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1: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1: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1: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1: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的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1: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1: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1: 是
0: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1: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五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1: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0: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1: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1: 啊，
2: 掌声送给塔克哥哥，
1: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0: 张镇麟这个球，
1: 对
0: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1: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1: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

0: 停了。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2: 哦，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2: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2: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2: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1: 对，
2: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孙铭徽要打古德温。
2: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2: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2: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2: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徽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2: 反击打中，24-15，浙江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2: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2: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2: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2: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2: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2: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2: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2: 塔克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2: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2: 23。
1: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2: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94号给了3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2: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2: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2: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2: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2: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2: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

0: 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2: 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1: 0.6。
0: 塔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商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两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100发100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
0: 凶。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镇麟的身上，
1: 记张镇麟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是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镇麟可就3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你要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勇士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马典成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哦，
0: 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勇士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了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苏明辉不着急攻，往内
0: 现在马典成，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1: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分肯定不敢上得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0: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明辉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得没问题，孙明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振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上严鹏飞呢，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啊、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嗯，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严鹏飞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哦、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0: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3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嗯，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
1: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1: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我觉得现在

0: 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是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铮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1-3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李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铮是不是
0: 吹了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2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3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2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

0: 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昕秋今天真厉害，长球！吴昕秋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又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子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吴昕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啊，
0: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主角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0: 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征空了，
0: 刘征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平。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5: 吴金秋
4: 上来接着投，
5: 肌肉挡开。
4: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2分钟。
5: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4: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5: 是。
4: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5: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6: 是。
4: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3次犯规。
5: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4: 对，虽然是拿了10分，
5: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4: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5: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4: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5: 是，
4: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5: 对，继续的
4: 夹击
5: 啊，这边又断球了。
4: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5: 这球被
4: 切了。布朗这手快，
5: 是
4: 塔克要三分，
5: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4: 进了，
5: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4: 上半场是10中1，
5: 是。
4: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5: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4: 啊，
5: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4: 福格冲击也中，
5: 对，
4: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5: 是
4: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5: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4: 这球传得非常有

0: 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1: 错误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1: 张
0: 镇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1: 布朗，
0: 这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1: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
1: 辰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炳胜。反击上进，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1: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1: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
1: 这
0: 球失误了，
1: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1: 对，
0: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啊，你这个全场3打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1: 对的，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
0: 啊，这球从手里转了。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11次失误了。
1: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第4犯、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身背4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

0: 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1: 二加一，
0: 二加一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1: 对，半场十分，现在二十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九分，
0: 是犯规了，犯规了。
1: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示意拉走，
1: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
1: 啊，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十二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夹击，
1: 连线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两分一场九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 最关键的时刻。

0: 克现在能够爆发。
1: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2: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啊，
0: 是
2: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2: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2: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点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0: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的
2: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你看，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2: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球应该上去。
2: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2: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0: 是
2: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2: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我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2: 对，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0: 对，这边继续加
2: 布朗，
0: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2: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2: 符合了犯规，
0: 犯规了，
2: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1: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2: 现在的浙江中央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0: 是，
2: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内线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2: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2: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2: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2: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2: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2: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2: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
2: 麟球是栓扣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2: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2: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篮板球的
2: 李洪全犯规了，
0: 李洪全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2: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

0: 数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2: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啊，
2: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2: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曼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0: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2: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2: 直接启动，
0: 无消上的是很大，
2: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无消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2: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2: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2: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2: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2: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至于死敌而后生这种状态，
2: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2: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0: 是，
2: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2: 打中，
0: 漂亮，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2: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2: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2: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2: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2: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2: 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2: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2: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吹了，
0: 吹了，这时候吹了，
2: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2: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6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这种都是关键球。
2: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2: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还是夹击？这不明确。
2: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弧线球打中。再回来剩十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五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七场四胜制，目前上海九是手握赛点，
1: 犯规。这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四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炳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递手。
1: 换防，这个
0: 八秒。
1: 对，张镇麟换的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最后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对，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在这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扩进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神仙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林炳胜，
0: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得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
0: 进。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0: 三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0: 牢牢的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啊，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而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洪泉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都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完成了2-2，头球。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不错，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连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诺打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

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四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三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四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冰面。弗洛克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总体顺利，在弯内的速度124.9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呢也基本上是追平了他在上一轮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最快时速。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登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还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方面的问题，这样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向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 杰奎琳菲弗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菲弗的开场动作

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

杰奎琳飞狐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来自德国的卫冕冠军汉娜奈德，在这个周期他也是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三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时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关出的漂亮啊，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单滑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非常的陌生，不管是弯道啊还是速度都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一轮滑下来自己感觉都是懵懵的，到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的时候就好了很多。6轮的官方训练结束之后，梁雨欣已

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昕，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三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一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三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样第三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奥地利的运动员简妮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七，梁雨昕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四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昕登场，今天的梁雨昕就像是4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昕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他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昕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刚驾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昕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他来到奥运会四轮滑行第二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啊，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比赛里面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水平。四轮的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丹在第四轮的滑行表现。赵丹出发，很快的冲刺速度，来看一下最一开始的成绩体现，4秒96，顺利的通过1号和2号弯。这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1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内蒙古姑娘，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恐惧到熟练掌握，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惊讶啊。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只练了3年多的赵丹获得了第9名。如今呢，他已经是世锦赛的奖牌以及世界杯的金牌获得者了。开场之后，赵丹目前的滑行成绩呢，跟塔比特相比是略慢了0.16秒。后程继续加油，还是有反超的机会。很不错的一个过弯体现。目前速度稍微的收了一些。在弯内的速度啊，有一些过度控制，来到终点，3分51秒21。这样，两位中国姑娘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都完成了四轮的滑行，

钢架雪车这项运动呢，确实非常的帅气，仿佛是把电影特效照进了现实。在雪橇项目当中，一共五枚金牌，东道主意大利队是拿走了两金。下面轮到德国的老将菲弗，杰奎琳·菲弗，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当时呢是位列第二。本赛季菲弗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二位，在这一站测试赛，也就是这条赛道的测试赛上啊，是获得了冠军。大家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楚，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的动作调整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难以被察觉，往往是在滑行问题还没有形成后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解决了。菲弗在第二轮的时候刷新了由个人保持的赛道记录，目前菲弗大幅度的领先自己的年轻队友，已经接近半秒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段落的通行非常非常的流畅，弯内的速度123.9公里每小时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57秒29，单滑的最快成绩57秒29。菲弗在最后一轮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这样四轮的总成绩3分49秒46，帮助自己也帮助德国队起码锁定了一枚奖牌。这确实是值得尖叫的一次滑行，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恰当地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奥地利选手弗洛克将在最后登场，他也是期待能够代表奥地利队在冬奥历史上首次获得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能否如愿关键要看他本人的发挥，当然还要看一下克雷赫在这一轮的滑行。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拿到满额参赛的机会也是比较的难得，三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都有较高的排名，排在第二到第四。克雷赫的开场阶段呢，是携带着此前三轮的优势进入到第四轮的，刚刚的这个段落比菲弗略慢了3秒。我们可以看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他和菲弗之间的成绩差就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分段的成绩呢比菲弗要略慢。虽然在最后的时刻领先的程度已经非常微小了，只有0.14秒，但是在冬奥会上啊，评价的还是选手四轮的滑行的稳定性，谁可以在四轮滑行里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滑行状态，更少的犯错，谁就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呢，德国选手克雷赫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的总用时是3分49秒32，超过了他的队友菲弗，暂时排在第一位。那就意味着德国队到目前为止起码锁定了两枚奖牌。压力来到了弗洛克的肩上。

上，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36岁的他能否圆梦，关键看最后一轮滑行。接下来的一分钟也许将要改变奥地利钢架雪车项目的历史。弗洛克还是能够感觉到略有压力啊，前面几个弯道的滑行稍微的有一点摆动，使得他在开场阶段是略落后一些。紧紧咬住克雷赫的分段成绩，现在两人之间只差了5%。继续加速，几乎要追平了，反超了，现在弗洛克反超第一的排位，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还剩3个弯道，还剩2个弯道，还剩1个弯道，来到终点，3分49秒02，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冠军。这是自2002年这个项目加入到冬奥赛场以来，奥地利队第一次拿到奖牌，更是第一次获得金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终于圆梦意大利的科尔蒂娜。

在弗洛克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上演后来居上的励志故事，往往在国际比赛里面他的推车成绩会排在第十八名、第十九名甚至二十名开外，总是需要通过更加完美的滑行去一直追赶。今天他终于率先到达终点，而在终点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奥运荣誉。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的几位选手也表现突出，其中克雷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老将菲弗。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同样表现突出，首先是赵丹，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比赛，他也是创造了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优表现，最终名列第八。而首次加入到冬奥赛场的梁雨昕，非常年轻的年纪，敢打敢拼，敢于挑战这些明星选手、传奇选手，也是以比较好的表现完成了四轮的滑行，最终的排名是第二十一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冬奥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0: 派，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看领先，投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福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

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特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利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5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乔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

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尼克铃木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8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铃木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华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里斯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6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弗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

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禁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到地，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这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好球，把球打到门后去。放好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8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到蓝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纳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两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五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门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

这是一次死球。起来，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个反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克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反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队拿球转换，二十九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裁判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二十七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两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拦截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美国队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反墙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凯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大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蓝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

加拿大队现在变回五打五，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哈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尼顿是把球守住，

0: 十号这提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起来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

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在外面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球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二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六三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冰球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沃伊，哈利，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七十二号海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八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犀利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德鲁道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一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道地直接送门前，门前又补射。

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斯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思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十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波尔迪凯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嘛，刚才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十三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一打零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十四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旋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六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马强进蓝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旋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卡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卡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卡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阿勒迪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适应着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八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这次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这是奥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侧板墙，转角的位置在左圈，转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莫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莫，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金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这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

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到地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科板墙给到德鲁到地，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科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科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看他选择。传出来大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霍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起来，争起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拿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奎因修斯又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

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的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美国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巴布尔横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0: 宾廷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因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汤姆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布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

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上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上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哈利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乔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科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2次好机会，特福斯和切莱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铃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送进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2板大力击射，

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克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齐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他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给他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了。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阵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看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德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休斯，哈格尔被奎因休斯挡在身后。奎因休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磕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上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尚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尼尔森、杰克休斯，杰克休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休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篮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哈格尔进到篮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14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篮线，哈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9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基农给他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29号麦基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3次好机会。刚才齐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

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奎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篮线，莱因哈特，桑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篮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篮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艾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起来布里尼传球，桑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篮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奎恩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修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给了一个双小罚。

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反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的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篮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大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篮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科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克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看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甚至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泽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

97号麦克戴维进篮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大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森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西奥特普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普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他罗马尼亚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漂亮，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梅里诺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看一下。

0: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1: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0: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0: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饭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1: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0: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0岁时
0: 仍然在卡斯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上旋不到力，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力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蹬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

0: 得分12.933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7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站起小翻，够直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贝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1: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0: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1: 是的，
0: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1: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0: 对，就挂在那儿。
1: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0: 力量就不够。
1: 嗯，
0: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1: 非常高的分数，
0: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1: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0: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1: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0: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是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

0: 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就是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1: 上不到力，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琪。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兜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

0: 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2: 数值900，
0: 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并跳360，蹬杠飞上180，圆反中穿，
3: 落。
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尔。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其元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2: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2: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其元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正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1: 漂亮。